0: 宠养成机。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1: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0: 是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要你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应哥啊，系未买翻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乜都唔使理噶。
4: 阿李仔啊，乜你理解得咁片面噶？企业买咗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都唔系代表企业唔需要承担同埋减少责任嘅。安全生产法入面就写住，生产单位嘅安全生产责任嘅主体责任系十分明确嘅。是任何其他责任体不可以代替的，就算生产经营单位委托前款规定的机构去提供安全生产技术或者是管理服务，但是保证安全生产的责任还是要由本单位去负责。就算单位买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单位自身需要承担的责任是不会改变的。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9: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9: 处处见到鸟语花香。
2: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好啦 ，OK， 早上八点过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神采飞扬》啊！咁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关注一啲社会热点方面嘅问题。咁近日啦，喺北京二中院就审结咗一起啦，因为酒后滋事升级冲突引发嘅生命权同埋财产权啊、健康权等等嘅纠纷嘅案件。咁、事件嘅发生咧，就喺2024年嘅三月份啦。一位黄某啦，佢喺饮酒之后喺某个停车场入边随地大小便。之后呢停车场的管理员就出来啦阻止他咁双方就发生了口角仲有一些的肢体冲突啦。之后黄某的同行的朋友啦就劝他哎冇咁啦冇咁啦。之后经过他劝了之后呢其实个冲突是已经是平息了的啦。咁在管理员啦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啦哎点知黄某突然间摆脱了他朋友的劝阻啦。飞速冲过去背对住自己的管理员啦，之后就起飞脚啊，用左脚啦踢管理员的背部。咁喺落地嘅过程中啦，黄某因为身体失去咗平衡，咁佢左脚单脚啊承重唔到，之后导致佢嘅左脚咧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啊，被鉴定为轻伤一级。咁黄某就认为啦，停车场嘅管理者啦，某个公司佢应该系要承担佢损害嘅后果，要赔偿。俾錢佢之後呢佢就去。

0: 法院起诉啦，要求赔偿医药费啊、误工费啊、营养费、护理费等各项嘅损失啦，共计十几万噃。咁医院啊，即系法院嗰边又系点讲嘅咧？
1: 系我唔知道，我先讲一下，我唔知道佢其实佢自己系点谂嘅。
0: 系
1: 佢自己起飞脚，佢本身自己做错事啊，喺呢个停车场上边小便。
0: 嗯。
1: 咁然之后你做咗一个咁唔好嘅事之后咧，然之后你仲想去踢嗰个管理人员。
0: 系。
1: 然之后自己攞嚟嘅，自己跌倒，人哋又冇打你，又冇反抗你，你自己跌倒，跌完咗之后，你仲要调翻转头过嚟叫人哋停车场嘅经营者，你赔翻钱俾我啦。咁我唔知佢自己嘅脑回路系点样咯。反正啊，我觉得正常人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呢一件事系比较好笑啦。
0: 系啊，咁法院听完都系觉得，即系觉得佢黄某嘅行为啊，同呢个管理员之间嘅行为系冇法律上边嘅因果关系噶。咁啊，黄某佢嘅损害咧，系因为佢自己系实施飞踢呢个高风险动作直接嘅后果，所以对于损害发生嘅后果啦，其实系佢要自己本人承担所有嘅过错噶，因此咧系驳回咗佢全部嘅诉讼请求噶。
1: 嗯，系啦，咁啊嚟睇翻呢一单案件。一般佢嘅争议嘅核心其实是分咗有两点嘅。第一个就是呢一个管理员佢嘅行为有冇构成一个侵犯嘅行为。咁第二个就是管理员嘅行为同阿黄某呢个损害嘅后果之间系咪存在一个法律嘅因果关系。咁就好似我哋头先所讨论咁样啦。第一点，本身你嘅呢个起因就是因为阿黄某你自己系饮咗酒之后喺呢个停车场上边随便咁样小便。阿管理员咧佢系出于即系自己嘅管理责任啦，吓系制止咗嘅。咁啊，呢一个即系正常系属于佢嘅正当嘅管理职责嘅一个合法嘅行为噶啦。咁啊，尽管啦，喺呢一个嘅争执嘅过程之中啦，呢一个管理员佢可能会存在一啲嘅言语上边嘅失当之处啦，但系亦都唔会话即系足以吓成为咗能够改变阿黄某你冲突嘅原因啊。咁啊，呢一个嘅基本事实啦，更加唔足以因为你呢一个咁样嘅行为，然之后要导致翻你嘅冲突行为更加要升级，你仲要起脚去踢佢、啊。
0: 系啦，咁就讲翻呢个第二点啦，就系管理员同埋呢个黄某嘅损害结果之间系咪有法律嘅因果关系？咁啊，黄某咧系自己摆脱咗朋友嘅劝阻啦，而且系自己飞速咁追住管理员
1: 去踢佢，
0: 系啦，呢个系明显嘅有主动性同埋攻击性啊！咁啊，黄某亦都系喺自己嘅意志支配之下嘅独立加害行为，而唔系对正在进行嘅不法侵害咧进行防御性嘅反应，所以系唔符合正当防卫嘅构成要件噶。咁啊，黄某飞踢之后咧系。因为自己可能又饮咗酒啊，之后呢个动作又风险比较高啊，之后佢只脚就承受唔到，所以导致佢骨折。其实都系因为佢自己去实施呢个行为导致嘅结果，同管理员之间系冇法律上嘅因果关系噶。
1: 冇错啦，咁啊，总之嚟讲，讲咗咁多错嘅，全部都系黄某噶啦，
0: 系啦。
1: 咁啊，呢一间嘅停车场嘅公司啦，佢系唔需要话承担任何一啲嘅责任。咁啊，喺呢一度就亦都要提醒一下我哋咁多位啦。一定要讲文明树新风，咁呢一个亦都系我哋社会主义嘅核心价值观嘅重要内涵。咁啊，对于我哋广大嘅市民嚟讲啦，饮酒之后一定要注意翻自己嘅言行啊，维护公共场所嘅秩序，咁啊，避免出现一啲嘅有碍于社会文明嘅一啲嘅行为啦。咁啊，如果真系发生咗一啲嘅矛盾纠纷嘅话，一定要即系保持住呢一个冷静同克制啊。咁啊，如果你真系商讨唔嚟嘅话，咁就报警处理咯。
0: 系啦，咁对于呢个停车场同埋物业呢啲公共场所嘅经营者都有警示嘅噃，佢哋就要依法履行翻自己嘅安全保障嘅义务啦，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嘅处置机制，亦都配备充足嘅安保人员啦，同时要保持完整嘅监控资料啊，咁先可以俾佢哋嘅员工咧以合法克制嘅方式嚟处理纠纷，亦都可以维护我哋公共嘅秩序同埋自身嘅合法权益啦。
1: 嗯，冇错啊，嚟讲咗咁多，其实即系讲到啦，安全啊真系好紧要嘅，保护自己嘅安全，亦都其实系保护到他人嘅安全啦。咁安全啊，安全带能够 P， 咁安全能唔能够 P 啊？
0: 系啦，咁近日就有网友发现咗咧喺某一档嘅综艺节目当中啊，有好多几位嘉宾系坐喺个大巴车上边啊。是明显见到他们是没有带安全带的，但是节目组就通过后期的技术将安全带 P 了在 嘉賓嘅身上，而且佢嘅痕跡相當之明顯啊。之後咧，呢、這個一車安全帶全是 P 上去的呢個話題就衝上咗熱搜。咁、對此咧，公安部門亦都係及時提醒啊，安全唔係做個樣俾人睇嘅。

0: 咁安全咧，更加系容不得自欺欺人啦。
1: 嗯，冇错啦，全靠就系我哋网友们嘅一个火眼金睛啦吓、不然嘅话，即系呢件事我真系就好似
0: 有睇到啊。
1: 嗯，不了了之。如果就咁样，咁大家都去学佢，咁啊唔好咯。毕竟佢哋本身就系艺人啊嘛。
0: 系啊，而且佢哋入边都系好多系啲流量明星啦。其实都好多佢哋嘅 fans 啊，可能会见到佢哋，佢哋都唔戴安全带嘅、
1: 即系系咪我哋自己都可以咁做啊？我睇咗成车人咧，实际上系有一个系戴
0: 咗啊，系
1: 嗰一个系明显同嗰啲 P 上去就系唔一样。你其实都可以见到嗰啲 P 图嘅人真系好。
0: 是啦，咁佢哋可能都系后期
1: 一个即系掩耳盗铃嘅一个方式啦吓。咁、其实你本身我哋嘅节目组嘅人员，如果你能够花更一个即系掩耳盗铃嘅一个方式啦吓。咁、其实你本身我哋嘅节目组嘅人员，如果你能够花更多嘅时间同精力嚟 P 呢一条假嘅安全带嘅话，咁点解其实响你事件发生嗰阵，即系大家已经系坐上车啦，已经开始行嗰阵啦，
0: 提醒咗大家。
1: 系啊，你有咁多嘅摄像人员。你有經紀人啊，等等啊，各種嘅一啲導演啊，咁多人都冇發現到，即係大家冇帶呢個安全帶，係咪？即係本身其實你哋呢一個出發點就係已經係有啲問題㗎啦。係
0: 啦，咁其實安全帶可以 P， 安全係 P 唔出嚟㗎。咁亦都有數據顯示啦，帶安全帶可以令到正面撞車嘅死亡率啦降低57%，側面撞車嘅死亡率降低44%，翻車死亡率降低80%啊。咁喺意外面前啦，安全帶就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帶，咁因此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亦都明確規定啊，机动车行驶的时候啦，驾驶人、乘车人员都应该按照規定使用安全帶噶。
1: 嗯，冇错啦，嗱，讲到咗呢一个安全帶咁重要啦吓，其实相较于普通人嚟讲，我哋艺人更加系作为一个工作人员啦、公众人员啦，咁啊，佢哋嘅一言一行都系有住更加大嘅一个影响力噶。头先亦都讲到咗啦，嗱，如果你嘅 fans。亦都咁學嘅話，就係真係唔好啦。因為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係冇辦法剪輯噶。呢一種自欺欺人嘅方式啦，既保護唔到自己，亦都唔可以話即係令到人哋信服嘅。咁啊，只係即係增加咗你自己一個反面嘅一個
0: 教材咯，係咯。
1: 啊，點解咁噶？
0: 係啦，咁好似呢啲咁嘅神操作啦，除咗喺綜藝節目當中，其實日常生活當中都有好多人啊，即係例如係。开电动车或者摩托车嘅时候咧，就将个头盔笠喺个头上面，冇扣好嗰个扣，之后仲有啲就系、喺汽车嘅安全带有个插孔系可以插落去，令到报警装置失效，咁就系坐上车之后佢唔会滴滴咁响。系啊，之后呢啲就有人网购呢啲咁嘅安全带插扣啦，咁就可以唔使戴安全带。咁呢啲完全都系自欺欺人喺我哋生活当中自己嘅 P 图式嘅作假啊！
1: 冇错啦。咁啊，总嘅嚟讲，无论系艺人又好，又或者系普通人都好啊，呢个系事关我哋嘅安全，事关我哋嘅人命嘅、即系大家都唔好话去演啦，又为咗即系单纯嘅一啲嘅方便啊，又或者自己单纯点样出发嘅原因都好啦。因为始终呢个安全个命仔先至系我哋自己嘅，唔好话将呢个生活当系演戏，更加唔好话将我哋嘅生命啦当作系一个运气去赌啊！因为我哋一定要敬畏自己嘅法律，敬畏我哋嘅规则，先至系真得做得一个拎得清放得低嘅人咯。
0: 系啦，咁睇下时间啦，嚟到8:17啊，今早嘅晨早飞扬啊节目时间亦都系到而家啦。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啦，再嚟为大家带嚟新鲜嘅资讯早餐。咁听日见，拜拜。Bye bye。
2: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3: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4: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0: 室外布景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0: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0: 大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佢只有积水，兜佢。葵之人，多句。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4: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
4: 道。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冇咁嘅？
10: 多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9: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0: 譬如存50万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蚊，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蚊，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9: 快啲嚟多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做好1130防蚊灭蚊你最醒，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欣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点啊，萝卜妹，换咗呢只奶咧，啲咖啡会唔会香浓啲咧？
3: 嗯，几好几好。
11: 改良咗之后，希望会多啲客人啦。
12: 阿全。
11: 啊，又系啊，德叔，我入去避一避先吓、啊。你阵间咧就话我出咗去送咖啡未翻？
3: 前哥你？
12: 咦，得个萝卜妹你一个人嘅，阿全呢？
3: 哦，系啦，德叔，你搵前哥啫嘛。
12: 哦，今个星期六咧，我哋小区又开展呢个灭蚊大行动，咪大家嚟大扫除。佢上两次咧都话忙。啊！冇参加啊！仲有啊！叫佢做好1130啊！
3: 1130
12: 嗱，呢一张系宣传单，叫佢咧一定要照住做好佢。
3: 哦，等我都嚟学一下。放心啦，德叔，我一阵见到前哥，我会向佢讲噶啦。
12: 哎呀，唔该晒你啊，萝卜妹。啊，我去通知咧其他嘅商户先。
3: 哦，好啊，阿德叔你慢慢啊，前哥。前哥出嚟啦，德叔走啦。
11: 哦，走咗啦。
3: 阿德叔系嚟叫你参加灭蚊大扫除咋，都唔明点解要纳埋啊？
11: 个个礼拜啊都要灭蚊，真系好烦噶。我唔使做生意咩？嗰啲灭蚊剂嘅味道啊，啲客人闻到啊都想掉头走啊。呢排生意都已经差噶啦，仲赶客，我听执笠咯。
3: 嗯。睬你就知道，硬系觉得走晒唔追随，都唔系几舒服噶。我走啦，
11: 咁快走，饮杯咖啡先啦。
3: 唔饮啦，

0: 呀，天气一热就啲蚊就越嚟越猖狂。我寻晚喺个厅咧坐咗一阵啫，就咬到我成手红包。阿萝卜妹啊，
1: 嗯，
0: 你超市咧有冇嗰啲强力嘅蚊怕水啊？
2: 防医啊，你唔好净系靠蚊怕水啦。德叔话要灭蚊呢，就要先清积水。
0: 清积水，我日日清噶啦，仲要点清啊？
3: 阿芳啊，
0: 阿德叔啊，
3: 你啊清得唔够彻底啊？
0: 吓？
3: 1130咧，你啊有冇做好啊？
0: 1130，11:30，
3: 梗唔系啦。嗱，呢一张宣传单咧，你啊要好好睇下啦。
0: 睇过。
2: 嗱，1130呢，当一个一就系一份账，每日呢用一份账检查一下氧气、氧气啊，同埋化验佢，然后呢就要刀啊化盘、托盘嚟呢瓶瓶罐罐嘅积水。
0: 系、哦，花盘托盘咧真系冇留意、哦。哎呀，可能就系呢度养咗蚊啊！
3: 蚊虫咧最中意系呢啲咁嘅积水度啊生蛋嘅，你唔倒咗佢嘅话咧，咁啊等于咧开个蚊虫嘅托儿所。咁第二个一呢，就是每个星期一次卫生大扫除。
2: 三呢，就是每日用三分钟去排查一下啲蚊虫嘅滋生地。
0: 哦，咁每日用少少时间嚟防蚊灭蚊又唔难嘅。
3: 冇错，我哋嘅目的呢，就是要做到零蚊啦。
0: 哦，原来1130系咁嘅意思。得得得，冇问题。
3: 咁啊好啦，我呢继续去派传单。教大家咧1130啦，
0: 嗯，
2: 哦，拜拜德叔，
0: 拜拜啦吓，
2: 防医啊，
0: 嗯，
2: 防蚊灭蚊系要平时走噶，
0: 嗯，其实咁样咧摊开嚟做咧又唔系好麻烦嘅。
4: 早晨啊，
2: 哦，早晨，志哥，
0: 产权啊，
4: 啊系啦，阿方医啊，
0: 嗯，
4: 近排咧都唔见你嚟我呢度买咖啡嘅，
0: 上个礼拜啊喺你度买杯咖啡，等过一阵咧就俾啲蚊咧送咗我两个包包啦。你知啦，被蚊咬咗可大可小㗎嘛。万一患上登革热或者机孔肯亚热啊，真係好大镬啊。
4: 冇咁好彩嘅。
0: 咪啦，街角嗰间旺记嘅咖啡呢都 OK 啫。而且间店乾淨企理，都冇蚊咬我。哎呀，够钟啦，我去买杯咖啡上班先啊。
4: 哦喂，你。
2: 喂，千哥。
4: 嗯，
2: 你开唔开到佢入神啊？
4: 哦，冇啊，萝卜妹。
2: 诶、哎，唔伸手买啦，我都开到啦，系德叔刘海子嘅灭蚊1130线线蛋啊嘛。
4: 阿萝卜妹啊，
2: 嗯，
4: 你话啦，我度近排生意咁淡，会唔会唔系我选嘅奶有问题，系同啲衰蚊有关呢？
2: 十成十啦，你害你啲苦鬼卒，太清楚入面连啲蚊 B B 开始有理有去。佢会付出好多蚊出嚟噶，你个纸啊，仲唔系蚊豆么？
4: 啊，又系、哦。
2: 嚟，我同你即刻换晒啲衰佢，以后呢，你每一日就用一分钟嘅时间，请人啲积衰啦。
4: 嗯，
3: 阿全啊，
4: 哦，阿德叔，
2: 德叔，
3: 我啊啱先咧巡下你嘅后巷，喂，有几个烂水桶啊放喺度，全部咧都系有积水嘅，养蚊咧养到啊蚊山蚊海啊！
4: 吓咁恐怖，
3: 都话咧要一个礼拜搞一次大扫除，你次次咧都吞扑嘅，
2: 梗系啦，人咧开始要大扫除，你又唔搞啊，啲蚊仲唔作对，肥晒你啲之毛，
4: 唔怪得啲蚊咁多啦。阿、啊、德叔啊，今个礼拜六咧仲有冇灭蚊行动啊？
2: 仲等到星期六，佢就即刻去行动啦，倒晒啲积水佢先啦。
4: 哦。倒清翻，倒清翻。
0: 喂，莫产全啊！
4: 哦，阿芳，
0: 拜神唔见鸡咁，嘤嘤暗暗，你噏紧乜啫？
4: 阿萝卜妹咧教嘅清积水三字诀啊，倒清翻，即系倒咗啲积水，清理啲垃圾，翻倒容器，咁就冇蚊可以生蛋啦。
0: 啊，好似好靓强咁。啊，你度咧最近干净晒。
4: 梗系，所有嘅花盆啊倒扣，所有水桶啊加盖，下水道啊装咗防蚊网。你睇下，我间店啊周围仲种咗一排薄荷驱蚊草。

0: 添啊。
1: 咁啊，德叔嘅防蚊四字真言啊，你又记唔记得啊？
0: 必须记得，日日三零啊嘛，每日用一分钟清积水，每个礼拜一次大扫除，每日三分钟排查蚊虫滋生地，咁就可以零蚊作怪啦。
1: 嗯，做好一一三零防蚊灭蚊啊，你最醒。
0: 何止啊，做好一一三零，生意即刻升升升。方姨，今日饮乜嘢啊？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做好一一三零防蚊灭蚊你最醒，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系海琳。为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集篇走心走实，新会区妇联将学习宣传贯彻论述集篇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同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学，同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联系学，同刚刚召开的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贯通学，在学懂弄通上下功夫，在内化转化上见实效，在走心走实上显担当，引导广大妇女更加深刻地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磅礴巾帼力量。连续五日，新会区妇联依托妇女儿童专栏节目，每日宣传贯彻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论述集篇。第三篇，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这个就是少年中国说中所讲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未来总是由今日的少年儿童开创。上年六一，总书记讲过，每个人都是从小孩子长大的，实现我们的梦想靠我们这一代，更靠下一代。少年儿童的心灵都是敏感的，准备接受一切美好的东西。自古英雄出少年，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明天，我们要教导和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远大的志向，培育美好的心灵，令少年儿童成长得更好。
3: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4: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在我们成长的路上，老师会指引我们前行。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
5: 现在的点化呢，我想变成盘点的容易，
6: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7: 要加氧化剂。
5: 很好，能够想到了标准答案。
4: 这一堂是一堂生动有趣的化学课，谭琼念校长正在和学生们讲解化学知识，他风趣幽默，深受学生的喜爱，他扎根讲堂源于对教师职业的热爱。
8: 我小时候都很喜欢做老师，我觉得老师站在讲台上和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打开我们的对世界的认识，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又觉得我想做这样的人。我记得当时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家人呢就和我想法太不同的，但我从来都没变过，我就是想做老师，所以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是我自己填了师范，那最后我就得上心愿，所以我又很珍惜现在这个岗位，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4: 谭琼念校长以爱为灯，为学生解疑释惑，照亮学生前行的路。
8: 怕学怕学，咁佢哋怕受实验，我亲身做俾佢睇，并且系安全嘅，咁佢哋就会学。咁啊，至于解题呢，我组织有个叫做晚议嘅活动，学习完一日之后，就揾个专门嘅时间一齐讨论每条题或者每个知识我系点样理解，等学生从自己学生嘅角度，同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知识，咁佢哋都会比较好地启发自己，讲俾人哋听，咁佢就会增强佢嘅记忆同埋佢自己嘅逻辑建构嘅过程。其实只要将佢哋带起嚟，佢哋肯做，啲兴趣就嚟㗎啦。
4: 谭敬念校长躬耕教学一线，经历了11次的教学循环，培养出12名的清华北大学子，指导45名学生获省级竞赛奖项，14次荣获优秀指导教师表彰。32年如一日，践行劳动者精神，奉献光和热。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9: 系你啊。
10: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0: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7: 好办法啊。
9: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9: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0: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9: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0: 诶，好啊好啊好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2: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日到9日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日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0: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天地物星，沟通物心，物星热线节目第390期将于6月1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公顷。上线嘉宾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发。
4: 大家好，我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的魏海帆。6月1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工程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3: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金星科创产业园动工暨招商签约仪式近日在新会妈冲工业园举行。活动现场，金星科创产业园与中科星链低空产业发展、广东有限公司、广东山海经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八家行业头部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展开深度合作，重点引进工业级无人机、民用消费级无人机、新型航空器、特种无人机等优质产业链项目。此次进驻园区将作为核心龙头企业，助力园区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层级。6月1日，中国供销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园与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为联合快检中心揭牌。根据协议，双方将重点推进四方面合作：一、共建陈皮品质快检中心，建立标准化检测体系，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二、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围绕陈皮精深加工、功效研究和新产品开发突破技术难题；三、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提升产业附加值；四、共建实践实训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学习平台，定向培养适配陈皮产业的专业人才。近日持续高温晴热，用电需求大幅增加，新会供电局全力做好迎峰度夏保供电工作。面对提前到来的高负荷压力，新会供电局早在今年3月就启动了迎峰度夏准备工作，围绕设备检修、日常运维、应急响应等方面细化各项举措，还加大设备特巡与红外测温力度，以科技赋能保供电工作，加筑牢电网安全防线。接下来，新会供电局将持续做好电力供应保障，同时呼吁广大市民科学用电、节约用电，共同缓解夏季用电压力。近日，100多名舞者们在龟峰山、永镇山门、江门市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新会步行街等点位整齐起舞。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和灿烂的笑容传递出对新会的热爱。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旅体局指导、区融媒体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接下来，系列宣传活动还将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打卡新会地标，展现新

0: 事。爱心企业向学校捐赠860套爱心桌椅，助力改善办学条件。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终结癌治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癌治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Vinny 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y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4: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伸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2: 三宝？
1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1: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2: 真是阿 wing
11: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2: 什么礼物啊？
11: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2: 阿 wing
11: 包包，
12: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下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哎呀，真系唔讲卫生噶啦、
8: 哎！小云，做咩一大早咁大火气啊？
7: 啱先咯，搭公交嗰时啊、有个人一直喺隔篱，系咁喺度打乞嗤，好心佢啦，喺公共场合就注意啲啦，又唔讲卫生，又唔礼貌啊！
8: 咁又确实唔系几好嘅。
7: 其实啊，佢可以尽量忍住噶嘛，唔打乞嗤，唔咳咪得咯。
8: 咁又唔系好得。阿痴同埋咳咧，系人体嘅正常排异反应噶嘛。如果想揞住口鼻，夹硬忍住佢咧，就会令到呢个呼吸道嘅气流咧就得唔到缓解。而遭遇到阻碍嘅气流咧，突然之间改变方向，就可能损害呢个耳膜、呼吸道同埋咽喉。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导致呢个鼓膜穿窿、听力丧失、头部血管损伤，呢啲严重后果噶。
7: 原来忍一下会咁严重噶，咁
8: 带定纸巾遮住，或者用你强健嘅臂弯揞住个口鼻，咪可以有效咁阻止飞沫传播咯。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9: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0: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9: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0: 1个钟边够？
1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9: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哋的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5: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九十八点三，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7日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正式开考新会区6800余名高三学子从容奔赴考场今年高考新会共设新会第一中学新会华侨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葵城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5个考点新会区招生委员会各相关成员单位深入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统筹抓好考试期间安全保卫交通疏导噪音治理食品安全医疗保障灾害应急等工作全面加强标准化考点考场等重点场所管理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考生合法权益6月6日2026年深圳市观澜河龙舟赛圆满收官首次参赛的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成功斩获赛事公开组亚军充分彰显了新会龙舟的竞技实力和风采本次赛事是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2026年首场正式比赛队伍首秀便取得亮眼成绩既是全体队员刻苦训练的成果也是新会龙舟高水平竞技实力的一次对外展示同时队伍依托高规格赛事舞台向深圳市民及各地参赛队伍展现了新会陈皮非遗文化与传统龙舟民俗相融共生的独特魅力6月7日从广东省考试院获悉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开考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开考首日全省考场秩序井然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预计将于6月25日左右公布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日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还说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本节目

0: 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关键不只是皮，更是这个陈。从新鲜的果皮到陈皮，必须要经过干燥加工的环节，香起了鲜会，醇厚芬芳。传统的新会陈皮。

0: 都提升了陈皮的价值。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

0: 调整。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十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的，是给我得不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现正码

0: 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喂，兄弟。
6: 抓得爽唔爽啊？
5: 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敌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天地物星沟通物心，物星热线节目第390期将于6月1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公程。上线嘉宾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发。
9: 大家好，我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的魏海帆。6月1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工程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8: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物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等你直到额角都闪痛，像碎玻璃插进大脑，来让堆积如山的感觉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7日，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正式开考，新会区6800余名高三学子从容奔赴考场。今年高考，新会共设新会第一中学、新会华侨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奎城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5个考点。新会区招生委员会各相关成员单位深入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统筹抓好考试期间安全保卫、交通疏导、噪音治理、食品安全、医疗保障、灾害应急等工作，全面加强标准化考点、考场等重点场所管理，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考生合法权益。6月6日，2026年深圳市观澜河龙舟赛圆满收官，首次参赛的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成功斩获赛事公开组亚军，充分彰显了新会龙舟的竞技实力和风采。本次赛事是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2026年首场正式比赛，队伍首秀便取得亮眼成绩，既是全体队员刻苦训练的成果，也是新会龙舟高水平竞技实力的一次对外展示。同时，队伍依托高规格赛事舞台，向深圳市民及各地参赛队伍展现了新会陈皮非遗文化与传统龙舟民俗相融共生的独特魅力。6月7日，从广东省考试院获悉，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开考。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开考首日，全省考场秩序井然，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预计将于6月25日左右公布。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日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还说，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时间到早上嘅10:03，为大家收听天气预报，我系钟仔，同大家嚟关注翻我区嘅天气状况。今日嘅天气都系大雨到暴雨为主，咁局部地方会有大暴雨，气温介乎25度到29度之间，吹和缓西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之间。预计我区今明两日都系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咁啊展望去到10号到11号方面嘅降雨系有所减弱，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地方大雨。展望12号到14号，亦都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咁啊，高考期间需要注意关注翻凌晨至早晨午后等嘅重点时段，做好对暴雨以及系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嘅自身灾害嘅防御工作。

0: 咁样嘅。2025年嘅九月份咧，我哋局咧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咧作业。呢、這个挖掘机咧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咧，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1: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样规定噶？
0: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要责令他停工整治。
1: 在我们新会哪些地方是禁用区呢？
0: 根据江府告2023的3号通告，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
1: 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吧。
0: 是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Vinny 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9: 让我哋满怀热爱
12: 奔赴山海。
13: 早晨，时间到早晨嘅11:08，欢迎大家收听旅游探世界，我系钟仔，同大家嚟关注翻我哋身边嘅天气资讯啦，以及系好玩、好食，以及系文娱活动嘅好去处。咁啊，台湾近日嚟啊，今朝都系好热、好热、好热啊！咁啊，连日来广东持续高温，多地仲系会继续出现明显嘅降雨。今明兩日方面，咁啊關注翻廣東大部分嘅市縣仍然都係會有降雨過程，並且雨勢較大，局部地方亦都係有暴雨降雨過程。咁啊睇翻尋日同今日啦，咁啊高考期間嘅一個雨量嚟講啊，新會方面，咁啊其實我都認為係天公作美啊，曾經做考生嘅我啦，咁都覺得啦，咁啊對考生嚟講都係尚算可以啦，起碼你去考場嘅呢一段路途之上，未見話有太大嘅降雨過程。咁啊關注翻啦，雷雨加十级大风亦都系持续上线。广东省气象台预计8号到9号方面，广东省大部分市县系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或者系大暴雨或者系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嘅强降水、雷电，以及局部8到10级嘅一个短时大风同埋强对流天气。咁啊，展望一直去到10号方面先系降雨有所减弱嘅。咁啊，具体嚟讲啦，咁啊，珠江三角洲越东越西入系其他地方啦，都系会有暴雨、大暴雨、降雨过程。其余市县大雨局部地方暴雨或者大暴雨、降雨过程。最高气温方面，大部分市县系喺29度到33度，热，但系唔系话好热，咁啊，都系要做好防暑降温嘅措施。咁啊。

去到听日方面，南部市县咁啊，睇翻展望去到十号啊，南部沿海市县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局部地方大雨降雨过程。其余市县都系多云为主，局部地方系会有雷阵雨。咁啊，最高气温方面，粤西珠三角方面30到33度，其余市县系28到30度啊。广州市区方面，咁啊，根据相关嘅气象部门啊、水文部门嘅预计啊，6月嘅7号一直去到明天9号啦，广东亦都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咁啊，等大家一定要做好呢一个防降雨，又系防呢一个防暑降温嘅措施。咁啊，跟住嚟啦，同大家嚟关注翻一则嘅旅游资讯、文旅资讯吓，讲紧嘅系猛龙国光门吓呢一份嘅龙舟观赛指南，同大家嚟数一数，爬得快就好世界，宁可煲烂不可爬猛。端午未至，龙气已然，我哋江门人嘅专属龙舟 DNA 亦都系准时觉醒啦。咁啊，今年咧，广东亦都系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嘅特色品牌。6月到7月方面，全省将会举办208项嘅龙舟活动，547场嘅比赛。目前嚟讲啦，江门各地都系陆续开启咗传统起龙仪式，江门各地嘅大型龙舟赛事嘅观看展览亦都为大家准备好啦。咁啊，睇下我哋新会区方面先啦，咁啊好多活动亦都系多罗罗啊。狮前镇方面，第10届2026双会杯端午龙舟竞渡，咁啊时间系喺6月19号嘅中午12点，一直去到下午4点30分。地址是在江门市新会区狮前镇龙舟湖公园，而今次的赛事呢，结集了27支的龙舟队伍参加，设置了传统龙、快龙两大竞赛组别，其中传统龙组别参赛队伍有9支，快龙组别参赛队伍18支。赛事是采取了分阶段竞赛的机制，初赛赛程是1560米，决赛赛程是2080米，将会通过层层角逐去决出各组别的冠亚季军以及是优胜奖项。咁啊，再嚟睇翻啦，學生市方面咧，都有2026學生市紫山镇嘅昆中龙湾龙舟邀请赛，6月16号就开始啦。咁啊，仲有一个星期嘅时间。咁啊，地址就系喺我哋嘅江门市學生市昆中观龙公园，赛道全长600米，采用传统嘅昆电龙舟。咁啊，届时嚟自學生紫山、开平、月山、水口镇共9支嘅本土龙舟队齐聚赛场，采用双船同赛、折返竞渡嘅比赛形式。仲有恩平方面，2026年度横披镇的蓝田村第3届的龙舟赛事，6月19号下午2点钟就开始了。地址在恩平市横披镇的蓝田水闸，参赛队伍有南北队、南中队、南高队和南庄队。这个赛事也是依托蓝田本土的端午龙舟民族，采用单循环对战的一个赛制，4支本村队伍2轮翻比拼，以总分决出排名冠亚季军，亦都系以传统龙舟赛事啦，传承水乡端午飞为习俗，丰富我哋村民节日嘅文娱生活，亦都系凝聚村乡民情，推动乡村民族文旅发展。咁啊，再嚟关注翻啦，我哋开平市方面，哇，喺活动嘅多罗罗啦。点解咧？因为可以放眼去到我哋赤磡嘅华侨古镇方面啦。从6月13号就启动咗系列嘅相关活动，江门、开平市、长沙、月山、水口、仓城4个唔同嘅会场，仲有赤磡华侨古镇、开平市各镇街啊。开平亦都系以呢一个龙舟活动周，分别系喺长沙、月山、水口、仓城4个会场举行。赤磡华侨古镇亦都系以文旅形式去补充赋能，目的就是令到龙舟文化回归乡村，令到我们的观众在家门口就可以看比赛、爬龙舟、吃龙舟饭。各镇街还将会结合自身的特色，依托龙舟赛事的一个配套，开展文旅惠民、商贸促消费系列的活动，拉长活动周期，丰富活动内容，进一步去扩大群众参与面，令到更多的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地感受我们传统民族魅力。
再嚟睇下台山方面啦，咁啊，深井镇嘅2026年端午节龙舟巡游暨美食嘉年华，龙舟巡游集中喺6月19号嘅早上9点一直去到12点，而美食巡游则系从早上嘅9点一直去豪玩到晏昼嘅。

4点钟。美食暂时方面喺深井镇嘅文化体育广场，而龙舟巡游方面咧就系喺深井镇嘅深井河。咁啊，龙舟队亦都系遵从住一个预定嘅路线啦，起点码头一直去到深井河主河道指定桥梁方向掉头，再去到返回终点码头，以匀速进行龙舟巡游。各龙舟队亦都系以保持对弈，展示我哋嘅民族风采。咁啊，关注翻啦，咁啊，江海区方面仲有嘅外海街道嘅龙舟美食嘉年华，6月19号方面就系喺江门市江海区嘅外海横沥河嗰度去进行比赛嘅。咁啊，直冲村嘅两条龙舟队啦，东南村嘅两条龙舟队，咁啊，仲有东星村四大社区以及系墟镇社区、中路以及系青兰社区唔同嘅地区嘅龙舟去进行参加嘅活动地址啦，咁啊，亦都系喺头先所讲嘅啦。横沥河方面，早上8点钟，九艘嘅龙舟亦都喺横沥河河中央进行呢个龙舟巡游。11点钟收龙后，就会喺江海新天地展开首轮嘅一个舞台举行颁奖仪式。咁啊，就嚟关注翻凤冈区方面，都系有相关嘅一个赛事嘅。咁啊，就系粉100000万逐浪劲凤冈2026年江门凤冈端午龙舟活动。咁啊，6月19号早上8点30分去到11点30分，地址就喺凤冈区塘下镇天沙河段华安路至到华盛路一带。咁啊，凤冈区方面有6支队伍参加，江海区2支，新会区1支队伍，学山市3支队伍。活动内容方面，6:30去到8:50开幕，亦都有相关嘅一啲展演啦，非遗文化嘅一个8段锦啊、周家拳啊等等嘅唔同嘅仪式进行嘅。去到8:50去到10点啦，咁啊，亦都有塘下10支嘅传统龙舟队啦，咁啊进行呢个游龙展演。10点到11点30分，12支参赛队伍将会进行500米嘅直道竞速龙舟赛，以及系颁奖仪式。咁啊，讲咗咁多啦，我哋江门市方面4市3区嘅比赛啦，唔知你系想去边度睇，定系已经预订咗相关嘅赛事咧，咁啊，锣鼓响，龙舟起，呢个端午嚟我哋江门睇龙舟，亦都可以关注我哋生活，亦都有好多好多精彩不断嘅龙舟相关活动，以及系龙舟比赛，你会去边度咧？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大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8: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8: 旅游探世界，
10: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
3: 奔赴山海。
11: 继续翻嚟我哋嘅旅游蛋世界啦，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我哋新会方面嘅龙舟赛事啊，6月16号就开赛啦，讲紧嘅系广东省第八届传统龙舟大亚友杯争霸赛嘅一个抽签结果，咁啊同你关注翻啦，龙舞大闸。周年四方广东省第八届传统龙舟大友杯争霸赛就会在6月16号方面正式开赛啦。咁啊喺五号下午方面啦，15支嘅龙舟劲旅都系确定参超初抽签，咁呢个决定初赛分组，咁名单亦都火热出炉啦。喺呢个裁判长嘅主持底下啦，现场进行咗抽签，15支队伍分为五个小组，每组三支队伍，初赛将会取计时成绩最快嘅六支队伍进行晋级嘅。而今次嘅抽奖结抽签结果就是这样，同大家关注翻啦。第一组方面是大闸长湾飞龙龙舟队、大闸西涌龙舟队、中山元丰场龙舟队。第二组方面咁有佛山大力嘅欧维尔龙舟队、开平龙舟协会龙舟队、汇城大教龙舟队。第三组方面系肇庆方面嘅成骏龙舟队，以及系新会宏达唐陈皮龙舟队、新会双水龙舟队。第四组方面咁亦都系有新会龙舟协会龙舟队、新会增边龙舟队、大泽牛啦龙舟队。第五组方面系学生紫山 墨川龙舟队、汇城西甲龙舟队，以及系广州佳荣有成龙舟队嘅。咁啊，今次嘅比赛方面啦，比赛时间系喺6月16号星期二嘅中午1:30。咁啊，地址方面系喺江门市新会区大宅镇龙舟文化公园，即系牛勒村当中嘅一个龙舟公园。流程方面，开幕式再到初赛，再到决赛。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作为我哋江门市首个龙舟之乡，大宅镇嘅牛勒西涌长湾三地嘅龙舟活动十分之兴盛，牛勒村更加系被评为江门市体育特色村。喺6月16号方面，我哋大宅镇牛勒河面战鼓再响，不竭不散。

0: 真的啊，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暑期同学们将会迎来一个轻松写意、逍遥自在的假期，开启自由时光，聚会、交友、探索新鲜事物，是当今年轻人的假期常规选择。但是在人同人的交往中，有一种危险正在悄悄伪装成潮流，向青少年逼近。我们现在跟大家谈一下，刚刚提到的危险指的就是依托咪滋。依托咪滋本来是医用麻醉药，被不法分子渗入到电子烟，披上新潮外衣，极具有迷惑性，非法滥用会严重损伤神经，引发抽搐、幻觉，一步步摧毁身心健康。已经有青少年因为好奇误食，人生就此偏离正轨。根据2023年9月11号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从2023年10月1号起，依托咪滋正式列入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依托咪滋，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温馨提醒，假期里面请大家务必保持清醒，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电子烟，不要尝试来源不明的物品，远离人员复杂的场所。青春用不得毒品侵蚀，一口毒品万劫不复，远离诱惑，守护生命。如果有人怂恿尝试，要果断拒绝，第一时间向家长、老师反映，或者拨打110求助。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禁毒大队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8: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8: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8: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7: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1: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剪辑最美风景，
13: 营造最美心情。
14: 旅游叹世界，
15: 旅游叹世界，
12: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16: 正到早上的11:34，咁啊，同大家讲咗古诗啦，一骑红尘妃子笑，不知此事荔枝来。系啊，时节禅明果香，古井荔枝都系迎嚟咗甜蜜嘅丰收季节啦。白糖罂以为妃子笑等等嘅一个早熟品种，已经系抢先上市，为我哋嘅甜艳夏日啦，咁啊，抹去一个清凉嘅甜蜜。咁啊，走进我哋古井镇慈溪村嘅荔枝园啦，亦都见到挂满枝头、压满树丫嘅荔枝，咁啊都十分之亮丽，而且系吸引人啊！因为就咁去食嘅荔枝咧，依家天时暑热咧，就咁摘嚟食咧，会甜系啦，会爽系。但系你话真正想食好味道嘅荔枝，我觉得真系要啜一啜佢，咁啊更加之清爽、冰凉以及系爽口啦。咁啊，红绿相间嘅一个白糖罂啦，以及系青棕透红嘅妃子笑。咁亦都圆润饱满啦，压满树梢。

咁其實真係嘅，咁啊有啲朋友食呢個妃子笑咧就話：哎呀，呢粒荔枝好似未熟喎，唔係啊，個品種就係咁樣，青綠相間。咁就例如咧，果農咧亦都係拎起咗飽滿嘅荔枝咧，同我哋展示，咁啊見到啦，佢哋可以一邊摘就一邊食。咁啊講到就話啦，今年嘅早熟荔枝嘅產量係好理想嘅，收成亦都相當唔錯。咁啊果農同我哋講啦，雖然今年係荔枝嘅小年，但係得益於果園嘅一個長期堅守科學管理，早熟荔枝品種嘅產量依舊係豐產。果品相当之好，口感好清甜，亦都好爽口，在市场上十分抢手啊！咁啊，古井镇方面啦，幽灵山地较多，因为土壤气候十分适宜荔枝生长，荔枝种植嘅历史亦都好悠久，底蕴深厚，亦都系当地极具代表特色嘅农产品之一。目前嚟讲啦，全镇啊，古井镇方面种植荔枝面积约有1000亩左右。受到小年的影响，目前只有这个妃子笑和白糖鵪等等少量的早熟品种集中上市，主要都是供应生活本地市场，后续桂尾等等的一个优质的中晚期熟的品种将会是陆续上市，持续解锁我们夏日鲜甜。小小的荔枝也都串连起我们田园的好风光，古井镇也都是将依托荔枝加文旅的模式，目前来讲开放这个果园采摘体验，热情欢迎这么多位的市民游客前来古井打卡，亲手摘落自己枝头的果份鲜甜，尽情享受这一份夏日苦荔，这就是荔枝的荔啦。咁啊，再嚟同大家關注翻啦。咁啊，近日啊，咁啊，中國橋都灣區江門城市推介活動，亦都係喺哈爾濱成功舉辦，現場接待市民超過2000人，意向登記有150人。正所謂冰城熱度未減，橋都再迎遠客。負3000多公里嘅雙向奔赴，亦都再續新篇啊！為咗回應啦，我哋嘅市民置業疫情啦，為咗熱情啦，咁亦都係為咗進一步去對接一個置業需求啊！哈爾濱市嘅房地產經紀行業亦都係迅速響應，喺6月3日到4日方面組織南下嚟到江門實地調研江門市嘅一個宜居環境啦，以及市場房地產市場嘅一個情況，幫佢哋冰城嘅市民提前探訪。咁啊，佢哋进行咗实地参观啦，优质嘅产品亦都获得高度嘅认可。今次嘅参观调研啦，行程紧密，内容丰富。短短两日时间，哈尔滨考察团亦都系一行先后啦，参观咗江发天鱼湾、骏景湾、滨江鱼峰，亦系江发翡翠观澜、江发月桂府、保利郎君啦、观海。观光海、龙溪书院、银海、盛汇天际、保利西海岸半岛，入系白营、御泉湾等等9个江门市代表性嘅优质楼盘，从高端改善大平层啦，去到低密度嘅刚需小户型，从城中村呢啲地标到去银湖湾温泉旅居产品，江门楼市都系覆盖咗全生命周期产品嘅矩阵，完善生活配套以及系极具竞争力嘅一个价格梯度，为我哋嘅考察团留低咗好直观而且是深刻的印象。而每去到一处，考察团也很详细地了解了户型、规划、社区配套和销售价格，并重点了解了各楼盘针对东北楼商的一个专属优惠。其中位于凤冈北新板块的 CBD 中轴的全新力作保利郎君，也都是凭借着核心的地理优势、侨乡文化的设计以及产品的一个张力，备受考察团体的一个关注。作为保利高端均系列嘅全国首发啦，咁呢个项目亦都系将侨乡雕楼啦、新会葵艺等唔同嘅非遗文化啦，呢个符号植入到景观轴线当中。咁社区内咧都系复刻咗梁启超书院嘅一个儿童书室，令到我哋嘅文化底蕴慢慢咁样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啊。咁啊睇翻啦，哈尔滨市啊房地产经纪行业副秘书长亦都讲到啦，江门市嘅一个住宅房嘅产品品质出众，尤其系迭代升级嘅 4.0 产品，整体水平走在全国前列。从户型格局一直去到呢个整体设计啦，再到第四住宅嘅一个创新实践，亦都可以精准咁样契合东北市民啦对高品质居住空间嘅一个核心诉求啊。咁啊，江门住宅产品嘅亮点亦都系十分之突出啊。咁啊，佢哋都讲到啦，第一就系科学规划，室内空间啦，通敞明亮，住得就十分舒适。咁第二就系实现呢一个面积可观啊。咁啊，大幅度咁样提升咗呢一个实际得房率，第三就系社区绿化率高，生活环境打造用心，整体居住嚟讲咧，亦都系远优于东北多数嘅城市。咁第四就系房价亲民啊，高度去贴合市场化嘅需求，性价比亦都系优势显著。咁啊，佢亦都讲到啦，呢个秘书长就话啦，江门好多嘅楼盘啦，亦都系文化叙事啦，同埋产品深度融合，将生态景观啦，同埋社区环境充分连。

接實踐案例，值得佢哋進行借鑑。咁考察期間啦，兩地嘅行業代表咧，仲進行咗呢個專題嘅座談會。江門市房地產中介服務行業協會啦，亦都係向哈爾濱考察團啦，去介紹咗江門房地產嘅市場情況、最新安居政策，以及係東北客群嘅專屬服務。咁哈爾濱嘅考察團啦，就立足東北購房者嘅實際需要，圍繞旅居產品嘅適配性啦、候鳥式置業服務保障，以及跨城市交易流程优化等等嘅唔同核心问题啦，展开咗热烈嘅讨论。咁双方喺交流当中咧，各抒己见，逐渐咁样去达成共识。江门吸引东北置业者嘅核心逻辑就系、无非系单一嘅冬天暖和，而系一套由气候、文化、环境、交通、房价、政策等多元素共同构建嘅复合优势。咁喺睇房嘅間隙啦，考察團亦都係專門嚟到咗我哋新會嘅陳皮村，喺金香盎然當中感受我哋江門獨特嘅橋鄉文化底韻，跳出房價嘅本身，睇下我哋新會城市獨有嘅人文內涵。咁佢哋喺观赏当中亦都感受咗我哋侨乡方面舌尖上嘅风味，食咗陈皮烟、古井烧鹅、外海面、荷塘鱼饼、台山黄豉饭等等嘅特色美食数不胜数，佢哋都话一城一味皆是我哋嘅风土人情。逐渐啦，咁亦都系让留下来从心动变为行动，仲有江门宜居宜人嘅冬暖方面嘅优势，亦都系日益便捷嘅湾区交通啦。全年平均气温亦都系喺22度到23度，当然你话盛夏时至30多度都唔出奇。咁阳光温润，体感舒适。江门站30多分钟就可以去到我哋嘅广州南站，80多分钟就可以去到深圳北站。2028年深江铁路通车之后，去到深圳仅需1个钟头，即系60分钟。深东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已经系全面贯通啦。江门正成为我哋大湾区向西延伸的枢纽之城，从文化到美食，从山水到气候，从一城烟火到八达四通，侨乡江门向哈尔滨考察团展示的不单单是一个楼市的选择，更加是一种值得托付的生活答案。其中一位嘅考察团亦都好感慨，佢就话啦：买间屋房子推开嘅即系一扇门，推开之后佢哋建咗嘅系一座真正值得佢哋留低落嚟嘅城市。讲紧嘅就系我哋江门，或者讲紧嘅就系江门当中我哋生活唔同嘅靓楼盘啊！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念霜华，
12: 冬煮茶。 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12: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6: 旅游探世界，
13: 旅游探世界，
12: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4: 最后一 part 的节目，同大家来关注翻深圳方面的好去处。都知啲近排好热，深圳依旧都系好热，一出门都会有热浪扑埋嚟。你中午11:12嘅时候，你翻屋企咧，你等红。

红绿灯嘅时候咧，无论你系小车定系摩托车定系过马路咧，你都会见到啦。红绿灯之下，好似一阵阵嘅热浪咧，冚冚斜斜咁样，系干扰住你嘅视线，都真系热嘅。咁啊，晒一晒，皮肤都黑咗，好似我戴手表咁样。咁啊，翻到屋企都见到自己有只纯白嘅手表印喺自己嘅手臂之上。咁最近啦，咁啊，深圳同样都系踏出去门口，就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想出去玩又怕晒到融，咁啊，同大家嚟整合咯，七个啊，适合我哋纳凉深圳游玩嘅好去处，既可以躲避热浪，亦都可以逛下展馆，放松下，承包大家夏天嘅温柔。首先第一个就系深圳市嘅水土保持科技示范院。咁啊，深圳市水土保持科技示范院啦，有一条环山木栈道，成个整体都系被树荫遮。只有山顶观景台小段露天是会晒少少少少咁多啫吓，咁啊园内咧都有适合小朋友游玩嘅沙池啦，悠之悠，悠系悠人嘅悠，咁啊仲有一个小山坡悠之悠啦，仲有鱼池啦，仲有四大科普园区同埋室内科普馆，十分适合我哋带住小朋友啦，盛夏之际去玩耍。咁啊地址方面，亦都系喺导航方面可以搜索啦，深圳市水土保持科技示范院。交通方面，地铁五号线、7号线西丽站 D 出口转公交就会到啦，开放时间早上9点一直去到晏昼5点，逢星期一闭园。咁除此之外，仲有深圳市嘅南山博物馆。南山博物馆咧，占地面积约19000平方米，展厅总面积7000平方米，系深圳嘅文化地标之一，亦都凭借住丰富嘅馆藏啦，同埋沉浸式嘅展览，呢度亦都系成为咗好多嘅历史爱好者、摄影达人以及系亲子家庭嘅打卡好去处。而馆内咧，都设有三个常驻嘅展厅，有古代南山啦、近代南山、南山改革开放史。以及是用南山故事这一条主线串联起这座城市从深港文化之根到湾区创新高地的完整历程。地址都可以搜索南山博物馆，地铁一号或者是12号线桃园站 B 出口，星期二到星期日方面是开放的，早上10点到下午的6点钟，5点半就停止入场的。星期六方面亦都是福利送给大家，夜间开放6点去到9点钟，但是8点半就停止入场，都是逢星期一闭馆，请大家一定要知道。咁啊，仲有边度好去处呢？咁啊，当然唔少得有呢处啦。深圳湾文化广场亦都系全球即系全世界啦最大嘅设计博物馆，亦都系大湾区全新文化地标，展览空间超过50000立方米嘅。咁啊，共设有啦9大展厅。展馆方面分南馆同埋北馆，设有常设展区、主题展区、国际展区三大展区。喺呢度，大家可以穿越古今，横跨东西，体验设计、艺术同埋生活嘅深度融合。地址方面亦都可以搜索深圳湾文化广场，地铁方面13号线人才公园站 B 一出口，开放时间早上10点一直去到傍晚6点。咁啊，仲有蛇口科海洋科普馆，呢度亦都系南山区唯一一处以海洋为主题嘅科普馆，馆中亦都系270种嘅实物标本，上千件嘅展品。而馆内咧亦都设有贝壳展区，以及系珊瑚展区，咁展示住啦形状各异嘅贝类同埋五彩缤纷嘅珊瑚，亦都系令人养心游月母。地址方面亦都可以选择去到呢个蛇口海洋科普馆，地铁2号线、8号线东角头站 A 出口，开放时间早上9点半去到11点半，以及晏昼嘅2点半去到5点半，逢星期一闭馆。咁啊，跟住要介绍嘅就系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啦，亦都系蛇口标志性嘅地标。而呢一栋临海而建嘅白色方盒子，你都系融于自然，亦都系每次嚟蛇口都必去嘅艺术馆之一，好多人嚟玩噶。咁艺术中心啦，一共有4层，1到2层咧系展厅，全年均有展出展售，以及系馆内看展、馆外看海，喺呢度亦都可以感受艺术同埋自然嘅互相碰撞。开放时间方面，早上10点到9点，地铁2号、8号、12号线海上世界站 A 出口就可以去到呢个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啦。咁啊，节目最后啦，都同大家嚟介绍呢处嘅地方——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以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命名，自带浓厚嘅人文底蕴，以及系聚焦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馆藏5600余件嘅精品。咁啊，国风氛围安静又治愈。地址方面亦都可以搜索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地铁4号线少年宫站 F2 出口，开放时间早上9点去到晏昼5点，4点半就停止入馆啦。咁啊，星期五、星期六将会延迟开放，去到21时，逢星期一闭馆嘅。
咁啊，同大家介绍咗咁多唔同嘅艺术馆啦，亦都可以叹下冷气啦。唔知你又点睇？想去边度玩咁咧？咁啊，想去玩就坐地起行。高考之后，各位考生、各位家长，亦都可以带住你哋嘅子女们去感受下不一样嘅深圳时间。咁啊，睇翻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咁啊，江州大路西入凤凰酒店方面，华侨中学咧都系落起咗一个少少嘅毛毛雨啦。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翻落雨防雨措施，以及系夏季呢一啲咁嘅湿云雨啦，咪都系十分之炎热，做好防暑降温嘅措施咯。今期节目就到呢度，听日我哋旅游探世界继续同大家音视频同步直播，听日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7日，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正式开考，新会区6800余名高三学子从容奔赴考场。今年高考，新会共设新会第一中学、新会华侨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奎城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5个考点。新会区招生委员会各相关成员单位深入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统筹抓好考试期间安全保卫、交通疏导、噪音治理、食品安全、医疗保障、灾害应急等工作，全面加强标准化考点、考场等重点场所管理，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考生合法权益。6月6日，2026年深圳市观澜河龙舟赛圆满收官，首次参赛的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成功斩获赛事公开组亚军，充分彰显了新会龙舟的竞技实力和风采。本次赛事是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2026年首场正式比赛，队伍首秀便取得亮眼成绩，既是全体队员刻苦训练的成果，也是新会龙舟高水平竞技实力的一次对外展示。同时，队伍依托高规格赛事舞台，向深圳市民及各地参赛队伍展现了新会陈皮非遗文化与传统龙舟民俗相融共生的独特魅力。6月7日，从广东省考试院获悉，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开考。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开考首日，全省考场秩序井然，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预计将于6月25日左右公布。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日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还说，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6: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5: 是什么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来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还有呢要绑佢侧边边。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
9: 有高招，
8: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生好重要啊！
1: 善自己伴要不得，也长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味危险得，头头落水不得了啊！
1: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九八三。

嘅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伍廷科同美国高层频密接触嘅过程当中，形成咗独树一帜嘅外交风格。佢认为中国要同英美联合，先可以制衡俄、法、日嘅蚕食中国野心。只有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嘅政策，先至可以令到美国参与到中国嘅事务讨论当中。就系咁样，喺1898年嘅2月份，伍廷科向清政府呈交咗请变通成法节，提出咗主动应变嘅门户开放建议。即使喺其他人睇嚟，弱国无外交，但系当时嘅伍廷科依然运用西方世界通行嘅法理，步步为营，成为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嘅签约者。嗱，鉴于伍廷科喺西法上嘅造诣同埋成就，清政府亦都特登委任佢同埋沈家本主持变法修律。佢以扎实嘅刑律知识改造大清现行刑律，力主废除凌迟、枭首、措施等等嘅酷刑，缩小援助嘅范围，禁止刑讯，建立符合现代文明嘅刑法官。喺呢个基础之上，佢都重新划定中国法律嘅部门，结束咗诸法合体、刑物不分嘅传统模式，被孙中山称之为中国刑法开新纪元。虽然伍廷科真正参与到修律嘅时间是从1903年去到1906年，仅仅的四年时间，但是对自己格外强调的刑律刑法改重从轻的目标落实，落实得恰到好处，主要表现在取消刑讯之上。他结合了在香港、在英国学习的经验，伍廷科认为为中外法制之最不相同者，莫如刑讯一端，可参照西法，专凭正左，不是逆求，随刑随结，案件从无积压，实无筛筛过滤。咁改良刑法亦都系当时佢力主收回治外法决嘅所需。就系咁样，时间就嚟到咗1902年，作为清政府商约大臣嘅伍廷科同英美日葡等国修约，正式提出收回治外法决。嗱，当时英国、美国等嘅国家咧就开出咗，等到中国与各国改同一律时，即系自行放弃领事裁判权嘅条件。于是在1905年的3月，伍廷科和沈家本联名上奏，他们就说了，除罪犯应死，证据已确而不肯供认者，准其刑讯外，几次初讯公示及徒留以下罪名，一概不准刑讯，以免冤减，其痴障之罪仿照外国罚金之法。而清政府对此呢就全行照准。为了彻底改革刑讯和重刑，伍廷科主张改革刑讯要同设立陪审制和律师制，制定裁判诉讼法相互而行，而他的种种建议亦都被清政府一一接纳。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科与伍潮书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2: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3: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4: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7: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标，
6: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7: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6: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做好1130防蚊灭蚊你最醒，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欣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点啊，罗伯妹，换咗呢只奶咧，啲咖啡会唔会香浓啲咧？
8: 嗯，几好几好。
3: 改良咗之后，希望会多啲客人啦。
9: 阿全，
3: 吓、啊、又系阿德叔，我入去避一避先吓、啊。你阵间咧就话我出咗去送咖啡未翻。
8: 诶，全哥你，
9: 咦，得个罗伯妹你一个人嘅，阿全呢？
8: 哦，系啦，德叔，你搵前嗰只嘛？
9: 哦，今个星期六呢，我哋小区又开展呢个灭蚊大行动，咪大家嚟大扫除。佢上两次呢都话忙，冇参加。啊，仲有啊，叫佢做好1130啊。
8: 1130？
9: 嗱，呢一张系宣传单，叫佢呢一定要照住做好佢。
8: 哦，等我都嚟学一下。放心啦，德叔，我一阵见到钱哥，我会向佢讲㗎啦。
9: 哎呀，唔该晒你啊，罗伯妹。我去通知呢其他嘅商户先。
8: 哦，好啊，德叔你望望啦。钱哥，钱哥出嚟啦，德叔走啦。
3: 哦，走咗啦。
8: 德叔佢嚟叫你参加灭蚊大扫除咋。都唔明点解要纳埋呀。
3: 个个礼拜都要灭蚊，真係好烦㗎。我唔使做生意咩，嗰啲滅蚊劑嘅味道啊，啲客人闻到啊都想掉头走啊。呢排生意都已经差㗎啦，仲赶客，我听执笠咯。
8: 睬你就知，硬系觉得走晒唔中意随都唔系几舒服㗎，我走啦。
3: 咁快走，饮杯咖啡先啦。
8: 唔饮啦。
10: 天气一热，啲蚊就越嚟越猖狂。我寻晚喺个厅咧坐咗一阵啫，就咬到我成手红包。我萝卜妹啊，你超市咧有冇嗰啲强力嘅蚊怕水啊？
8: 房姨啊，你唔好净系靠蚊怕水啦。德叔话要灭蚊呢，就要先清积水。
10: 清积水，我日日清噶啦，仲要点清啊？
9: 阿芳啊，
10: 我德叔啊，
9: 你啊清得唔够彻底啊？
10: 吓？
9: 1130呢你又有冇做好啊？
10: 113011:30，
9: 梗唔係啦。嗱，呢一张宣传单呢你又要好好睇下啦。
10: 睇过。
8: 嗱，1130呢当一个一就係一份账。每日呢用一份账检查一下氧气畅气同埋化验佢。然后呢就要多嘅化盘喝盘嚟呢瓶瓶罐罐嘅积水。
10: 係喎。花盆托盆真系冇留意喎、啊。哎呀，可能就系呢度养咗蚊啊。
9: 蚊虫呢最鍾意喺呢啲咁嘅积水度生蛋嘅。你唔倒咗佢嘅话呢，咁等于呢开个蚊虫嘅托儿所。咁第二个一呢就系、是、每个星期一次

0: 卫生大扫除。
1: 散呢就系每日用三分钟去排查一人啲蚊虫嘅滋生地。
2: 哦，咁每日用少少时间嚟防蚊灭蚊又唔难嘅。
0: 冇错，我哋嘅目的呢就系要做到零蚊啦。
2: 哦，原来1130系咁嘅意思。得，冇问题。
0: 咁啊好啦，我呢继续去派传单，教大家呢1130啦。
1: 嗯，好，拜拜，德生。
2: 拜拜啦吓。
1: 冯姨啊，防蚊灭蚊可要平时走噶。
2: 嗯，其实咁样咧摊开嚟做咧，又唔系好麻烦嘅。
3: 早晨啊，
1: 早晨，志哥，
2: 产权啊，
3: 啊系啦，阿方姨啊，近排咧都唔见你嚟我呢度买咖啡嘅。
2: 上个礼拜啊，喺你度买杯咖啡，等过一阵咧，就俾啲蚊咧送咗我两个包包啦。你知啦，俾蚊咬咗可大可小噶嘛，万一患上登革热或者机孔肯亚热啊，真系好大镬啊！
3: 冇咁好彩嘅，
2: 咪啦，街角嗰间旺记嘅咖啡咧都 OK 啫，而且啊间店啊干净企理，都冇蚊咬我。哎呀，够钟啦，我去买杯咖啡上班先啊。
3: 喂，你
1: 喂，钱哥，
3: 嗯，
1: 你开咪开咗佢入散啊？
3: 哦，冇，刘伯妹，
1: 唔伸手买啦，我都喺到啦。系德叔刘海子嘅灭蚊1130线前档啊嘛。
3: 罗伯妹啊，
1: 嗯，
3: 你话啦，我度近排生意咁淡，会唔会唔系我选嘅奶有问题，系同啲衰蚊有关呢？
1: 十成十啦，你害你啲苦鬼族，太清楚入面嚟啲蚊 B B 开始有理有去，佢会付出好多蚊出嚟噶，你条纸啊，仲唔系蚊豆么？
3: 啊，又系
1: 喎、啊。我同你即刻换晒啲衰佢，而后呢，你每一晏就用一分钟嘅时间，请人嚟积衰啦。
3: 嗯，
0: 阿全啊，
3: 哦，阿德叔，
1: 德叔，
0: 我啊啱先咧巡下你嘅后巷，喂，有几个烂水桶啊放喺度，全部咧都系有积水嘅，养蚊咧养到啊蚊山蚊海啊！
3: 吓，咁恐怖？
0: 都话咧要一个礼拜搞一次大扫除，你次次咧都吞扑嘅。
1: 梗系啦，人咧开始啊大扫除，你又唔搞啊，啲蚊仲唔作对，肥晒你啲之毛。
3: 唔怪得啲蚊咁多啦。阿德叔啊，今个礼拜六咧仲有冇灭蚊行动啊？
1: 仲等到星期六，佢阵即刻去行动啦，倒晒啲积衰佢先啦。
3: 哦。倒清翻，倒清翻。
2: 喂，莫产全啊！
3: 哦，阿芳，
2: 拜神唔见鸡咁，嘤嘤暗暗，你噏紧乜啫？
3: 阿罗伯妹咧教嘅清积水三字诀啊，倒清翻，即系倒咗啲积水，清理啲垃圾，翻倒容器，咁就冇蚊可以生蛋啦。
2: 啊，好似好灵强咁。啊，你度咧最近干净晒。
3: 梗系，所有嘅花盆啊倒扣，所有水桶啊加盖，下水道啊装咗防蚊网。你睇下，我间店啊周围仲种咗一排薄荷驱蚊草添啊！
2: 咁啊，德叔嘅防蚊四字真言啊，你又记唔记得啊？
3: 必须记得，1130啊嘛，每日用一分钟清积水，每个礼拜一次大扫除，每日三分钟排查蚊虫滋生地。咁就可以零蚊作怪啦。
2: 嗯，做好1130，防蚊灭蚊啊，你最醒。
3: 何止啊，做好1130，生意即刻升升升。方姨，今日饮乜嘢啊？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做好1130，防蚊灭蚊你最醒，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哎呀，真系唔讲卫生噶啦、
6: 哎！小云，做咩一大早咁大火气啊？
5: 啱先啦，搭公交嗰时啊，有个人一直喺隔篱，系咁喺度打乞嗤，好心佢啦，喺公共场合就注意啲啦，又唔讲卫生，又唔礼貌啊！
6: 咁又确实唔系几好嘅。
5: 其实啊，佢可以尽量忍住噶嘛，唔打乞嗤，唔咳咪得咯。
6: 咁又唔系好得啊！乞嗤同。

0: 排咳咧系人体嘅正常排异反应噶嘛，如果想揞住口鼻，夹硬忍住佢咧，就会令到呢个呼吸道嘅气流咧就得唔到缓解啊，而遭遇到阻碍嘅气流咧，突然之间改变方向，就可能损害呢个耳膜、呼吸道同埋咽喉
1: 啊，
0: 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导致呢个鼓膜穿窿、听力丧失、头部血管损伤呢啲严重后果噶。
1: 原来忍一下会咁严重噶，咁
0: 带定纸巾遮住，或者用你强健嘅臂弯揞住个口鼻，咪可以有效咁阻止飞沫传播咯。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话说何庆的双枪被黄凤仙的宝剑削断了枪头，他连忙飞马败退回阵。穆桂英正话想催马上前，何庆大声咁嗌：元帅，快啲收兵回营，我有要事禀告啊！穆桂英唔知咩事，听佢咁样讲，就即刻传令打锣收兵。翻到元帅大帐，穆桂英就问何将军：你先系话有咩嘢咁紧要嘅事啊？何庆话：黄凤仙用个剑叫做三王剑，非常之厉害。在玉女镇里面还有他爹副镇主黄村，又有颜容的师弟赵子清、马子初、周子焕，还有赤风、赤火、赤水这几员猛将，不能够硬打，只能够自取。我在回来的时候，半路我遇见一位道长，他见我是回来边关前线，就交了封信给我，要我转交给你。
3: 哦，这个道长是谁呢？
2: 我唔识佢。讲完，何庆就将封信揞出嚟，呈上俾穆桂英。穆桂英打开信一睇，只见上面写住两句说话：想要降服黄凤仙，五台去请杨延德。下边落款系郑道平。
3: 咦？咁系咩意思呢？

0: 白，咪即刻派人去请佢加工杨六郎嚟。好快脆，杨六郎嚟到啦，穆桂英就将封信交俾佢睇。佢问：
1: 父帅，呢、這个郑道平系边个啊？吓，
0: 杨六郎睇咗封信就话：啊，系孟良嘅舅父，佢亦系一位世外高人啊。照佢讲，要降服黄凤仙，就要请你五百户翻嚟至得。咁穆桂英仲系唔明白噃，
1: 点解呢？
0: 咁啊，我亦讲唔清。不，郑道平咁样讲啊，睇嚟必有缘故。我嘅意思系应该去请你五百爷，不过佢性情古怪，就怕佢唔系咁容易下山啫。穆桂英听咗谂咗一谂，有计啦，佢对住孟良笑一笑话：
1: 孟二叔，
2: 元帅咩事？
1: 唔该你辛苦一趟，好唔好啊？
2: 嗯，我唔去。你阿老爷同佢系亲兄弟，你唔叫佢去，我去有咩用啊？
1: 孟二叔唔系咁讲，讲起请人呢件事啊，我睇冇个及得你咁叻。你足智多谋，能言善辩，又文武全才，呢度啊，边个及得你孟大将军呢？
2: 你真系会讲说话，好。见你系咁样赞我啫，我去一趟就系啦。不过咁，只系我自己去唔得，要揾个伴至好。
1: 咁你话边个去啱呢？
2: 开讲有话孟不离招啊嘛，招赞同埋我去就啱啦。
1: 咁更加好啦，招三叔，你听见啦嘛？
0: 招赞岌头啦，
2: 得，我同佢去。
1: 嗱，咁你两位快去快翻，唔好耽误噃。
2: 唉，得啦，你放心啦，元帅。
0: 孟良又问杨六郎话：
2: 系啦，六哥，我哋五哥个样点噶？我哋未见过面噶噃。
0: 杨六郎话：我亦有好多年冇见啦，只记得佢系个大发头陀，生得好高大灰梧嘅，系使一把开山大斧。如果你条路唔熟，我画个图俾你哋啦。孟良话。
2: 唔使画咩图咁恶果啊，鼻哥底下有个嘴，露在嘴边，去到边处闻到边处就知㗎啦。
0: 讲完，孟良招赞两个带咗路费，上咗战马，出咗边关，直奔五台山。咁一路无事，呢一日两个嚟到五台山下啦，见到嗰处有一条山溪，两个落咗马，饮翻啖清泉水，啊，舒服晒。呢处系景色宜人，但系佢两个都无心欣赏。孟良话：
2: 喂，老招，你话我哋五哥会喺边算啊？吓，边个知道、啊？咁啊，我哋四周围揾下啦。好啊，行。
0: 各位，五台山系好大嘅，有南台、北台、东台、西台、中台，咁为之五台。孟良招赞就将东台、西台、南台、北台四个台都行匀，有啲地方咧马就行唔上添嘅，仲要出力拉住上至得。行到佢哋啊腰酸腿痛都揾唔到，行到收尾嚟到中台，咁啊只见有一座大寺院。门口南匾金字写住大安寺，三道山门，五层大殿，红墙绿瓦，松柏参天，就非常之威严壮观。我两个行上前，各敲门。过咗阵间，听见里边有人应：
3: 阿弥陀佛，边个啊？
2: 我。
3: 做乜嘢噶？
2: 揾人啊！
3: 揾边个呢？
2: 揾五郎杨贤德。
3: 阿弥陀佛，我哋寺庙里边冇呢个人啊！
2: 冇啊！
3: 冇啊！
2: 冇就算啦。
0: 啊，咁就弊啦噃。招赞就话：
2: 都系怪你。临出嚟嘅时候，六哥画个图俾我哋噶啦，你系懒叻话唔要， 又话咩咩鼻哥下面有个嘴，咩露在嘴边，问人哋知啦。你问啦，你问啦，问啦，我睇你点。咁有乜点啊？翻去咯，翻去咁点得啊？你话点啊？唔得就我冇计噶。诶，万龙一拍大髀，喂老招，我有计啦。咩计啊？万龙攞出个火葫芦，嗱、啊，叫佢嚟请就得啦。咩话？放火烧间寺庙啊！咁烧间寺庙，五哥就请咗出嚟噶啦。
0: 梗系点啦？嗱、啊，跟寺门一起火，全五台山都睇得见。五哥啊，实系同大家出嚟救火噶嘛。到嗰阵，我哋揾嗰个身材灰唔高大、大发头陀，仲有发开山大斧嘅和尚，咪就揾着佢咯。
2: 招赞一听，擘大个口笑啦，哈哈！哈哈！咦，呢一招真系坑，冇错，放火。讲完，孟良正想喐手拍葫芦，招赞就话：，咪住咪住，呢一招就够晒抵死噶啦。听日人哋出嚟动武打我哋，我哋点啊？打我哋，我哋有手有脚，咪踢咯。咁踢唔得就点啊？诶，我话咁啦，放火之前，话声佢哋听先。啊，咁都好。讲完，孟良对住里头高声大嗌：喂，里面嘅老和尚、嫩和尚、大和尚、细和尚，听住，我哋嚟呢度唔系为咗第二事，系为咗嚟揾杨五郎。我哋揾问五台山啦，亦唔知道佢匿埋喺边个山窿里面，我哋实在冇晒符，唯有借桂子用一用啊！嗱。我哋而家要放火烧纸啦，听见未？我要放火啦！一讲完，佢将个葫芦盖拧开，就要拍葫芦底。就喺呢个时候，听见纸里边有人叫：
0: 阿弥陀佛！你野人喺外边吵吵闹闹啊！
2: 孟良话：系我啊！跟住。一声响，寺门打开咗，有个头陀行出嚟，只见佢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比一般人高成个头，阔半个膊，非常之灰梧，紫堂色嘅面口，两道浓眉斜入鬓角，一对大眼黑白分明，阔口大鼻。身穿灰色和尚袍，阔领大袖，背上孭着一把大斧，企喺树啊，八面威风，十足罗汉林范。胆小啲嘅人见到佢就会吓到趴低。孟良咁大胆啊，见到都打咗个冷震。
0: 阿弥陀佛，你哋两个想做乜嘢？
2: 放火
0: 为咩事要烧寺门？
2: 我想揾杨延德。
0: 揾杨延德乜嘢事？
2: 孟良心谂，呢、這个和尚孭住把大斧，系唔系杨五郎啊？哼，等我吓吓佢先至得。孟良眨下烟，抹眼泪啦。
0: 佢哋屋企唔得掂啊！吓，咩嘢事唔得掂？我哋咁远嚟，想嚟送个信俾佢。佢嘅母亲老太君，佢、那
2: 个和尚一惊，
0: 吓，老太君咩事？
2: 老太君佢呢阵时呢个和尚忍唔住。一下将孟良嘅手腕拿实，讲：
0: 老太君佢点样啊？
2: 嗰、那个和尚捻到都唔知几实，孟良顶唔住啦！喂，你唔好咁大力，唔好咁大力，我只手就嚟俾你捻断啦！喂，哎呀呀，唔得了！个和尚松翻开只手，孟良问佢：
0: 哎呀，喂，你系边个啊？
2: 就系杨延德。

0: 哎呀，就原来你就系五哥啊！哎呀，好耐好耐未闻揾到你啦！你系边个啊？我系孟良啊嘛。佢呢？佢就招赞，我哋两个都系六哥嘅结拜兄弟嚟啊！哦，我阿妈咩事？哦，哈哈哈，老人家身壮力健，好好啊！嗯，既然老人家身壮力健，咁先头你喊咩嘢啊？我唔喊，你点肯讲个名我听呢？五哥，请你受细佬一拜。喂，老招，快啲叩头啦，叩个响头。招赞话：五哥，细佬同你叩头。啊，五哥啊，我哋为咗揾你，真系大髀都行到尿晒啊！杨延德话：两位贤弟不必多礼，请起。你哋两个揾我有咩事啊？孟良话：唉，五哥啊，有件紧要事啊！辽国摆落个天门阵，你哋杨家将个个都上晒前线，镇守玉女阵嗰个妹精叫做黄凤仙，真系厉害啊！边个都唔够佢拣。后屘我哋有一位新修复翻嚟嘅大将何庆，佢就遇见个道长，俾咗张纸条佢。上面就写住想要降服黄凤仙，五台去请杨延德咁。穆元帅就派我哋两个嚟请你下山。我哋啊，成个五台山都行匀晒，都揾唔到你，咁先至谂出放火呢条计嘅啫。我哋如果唔系咁样嗌，你就唔会露面噶啦，系咪呢？咁如果你唔露面啦，咁我哋去边度揾你啊？哈哈，五哥，系我哋错啦，你大人大量唔好嬲。老太君是长寿星，无事福寿康宁。五哥，今日我哋一齐快啲走啦。杨五郎听完就谂：黄凤仙呢个人武艺高强，确系有万夫不当之勇。我如果唔下山去帮手，宋军就要输到一败涂地。不过我是个出家之人，仲系以暗中相助为宜啊！出头露面唔妥当嘅。杨五郎就喺度谂紧，孟良又话啦：五哥，快啲跟我哋行啦！你如果唔去，收复唔到黄凤仙，破唔到玉女阵，杨家将就弊啦。老太君喺嗰度，五嫂又喺嗰度，你出家就清闲自在咋？杨家将喺前线啊，好苦噶。啊，五哥，你如果唔去，我就闭到山崩地裂，我都唔起身㗎啦。五郎一諗，唉，出家咁多年都冇见到母亲同妻子啦。趁呢个机会去一趟，可以一举两得。於是佢话：好啦，两位贤弟入去里面休息一下先。等我湿湿一下就走。孟良笑啦，好好，吴哥请。咁杨五郎带咗孟良招赞入去里边，招呼佢哋食过饭。杨五郎执拾好，孭起大斧就要起程。临走嘅时候，佢对孟良话：贤弟啊，我要带埋一个人去至得。边个啊？喺山下。仲有一位夫人啊。啊，吴哥，你出咗家㗎啦嘛，系咪？点解又会有个夫人嘅呢？咁带返去咁啊，五嫂点算啊？咪讲啦，你识得乜嘢啊？跟我嚟。咁杨五郎就带埋孟良招赞行去后山，嚟到一间翠云庵，咁行埋去敲门。冇几耐呢，有个师姑仔行出嚟，佢见到系杨五郎，就双手合十话：阿弥陀佛，五禅师好耐冇见啦。
1: 夫人呢？
2: 喺后宅。
1: 劳烦小师傅去禀报一声，话我嚟咗。
2: 哦，唔该，五禅师跟我嚟啦。
0: 咁师姑仔就带咗杨五郎行入去翠云庵。孟良见咗就谂啦，咦，
1: 呢位夫人点解会住喺尸乌庵嘅呢？咁佢喺处做乜嘢啊？吴哥又点解唔带埋我哋自己入咗去呢？哼！如果真系收埋个老婆，咁啊认真唔对路啦。于是孟良对招振话：老招，我哋跟埋入去睇下。两个人正话想入去，只见杨五郎带住一位中年夫人行出嚟。呢位夫人45、46岁，举止稳重，体态端庄。从佢相貌睇上嚟，年轻嗰阵一定系个美人嚟。孟良见咗更加奇怪啦，佢话：
0: 五哥啊，快啲行啊！
1: 哦，等一阵，我仲要请架车嚟。咁杨五郎就请夫人喺门口一边坐落，自己去请车。孟良就细细声同招赞话啦：
0: 喂，老招啊，咁咪攞嚟麻烦，我哋系嚟请佢，佢仲要带埋个夫人、啊，唉，真系世间上乜嘢古怪事都有噶吓，阿和尚都有老婆噶、啊。
1: 招赞话：咪乱噏24啦你。吴哥唔系咁嘅人，
0: 哼哼，知人知面不知心，好难讲嘅。
1: 好啦，杨五郎请咗车嚟，佢对呢位夫人非常之尊敬，佢话
0: 请夫人上车，
2: 多谢五禅师，真系劳烦你啦。
0: 唔使客气，
1: 讲完，啪一发条鞭，赶住架车就直奔边关而去。呢一日嚟到边关入咗城，嚟到税府门外，杨五郎话：
0: 孟良、招赞、
1: 吴哥，
0: 劳烦入去禀报，就话我前嚟探望娘亲。另外，唔该将夫人安排妥善，好好照料。
1: 系，孟良啊，对招赞细细声话：
0: 哼哼。等阵嚟有得睇，打起上嚟都似。
1: 咁两个人一边讲一边行，就直入大堂。孟良、招赞大步上前，对住穆桂英行个礼：
0: 穆元帅，我哋两个翻嚟交令啊！
2: 两位叔父辛苦晒啦，有冇请到五禅师翻嚟啊？
0: 请咗翻嚟啦，嘿，仲多咗一个添啊！
2: 仲有边个啊？
0: 仲有一位夫人。
1: 各位，佢呢个夫人系边个呢？哎呀，情形够晒复杂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若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8: 秋廉相华。

0: 冬煮茶 FM 98.3
1: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7日，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清晨7时，全区5处考点周边执勤警车整齐停靠路旁，民辅警有序疏导车流。区科工商务局对我区5个考点及周边无线电电磁环境进行严密监测。区卫健系统于全区5个考点均派驻医护人员及专用救护车，统筹。

0: 六家城区医疗机构开通考生就医绿色通道，新会供电局工作人员现场驻守，保障全区各考点用电平稳。区志愿者、义工联合会在考场周边设立服务点，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文具、矿泉水及应急药品，还组建爱心送考车队，在全区各考点周边巡回值守。市场监管部门则对考点食堂全流程实地监管，并对考点周边餐饮店开展突击检查。高考首日，新会区各考点秩序井然，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6月6日，破局而立，向心而生，江门市新会技师学院第13届师生作品展在新会景堂图书馆开幕，现场展出师生优秀作品200余件，涵盖回忆、古典家具、3D 打印、糖果子、室内设计、幼儿教育、电气自动化、动漫 IP 设计等多个专业，集中展示了学院技能教育与艺术创新融合的丰硕教学成果。本次作品展将持续至6月18日，市民可前往新会景堂图书馆免费观展，近距离感受该院师生的匠心传承与创新风采。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刷脸智能通关服务到7日已满1个月，经该车道通行车辆累计达38.8万辆次，其中选择智能通关服务的车辆超22.9万辆次，占总通行车辆数的59.1%，超半数跨境车主选择智能通关服务，跨境车流运行态势平稳有序。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日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

0: 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景伦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

上昼9:07啊，嚟到我哋嘅加点娱乐嘅时间。今日嘅时间咧，1-3仲会有伟照同大家倾偈，同埋睇下下雨天。相信好多朋友喺头先12:00左右啦，落班先至嚟落雨，系咪？个雨势嚟得好大，所以咧个人都喺半路咧都要系揾个地方避一避雨先再翻嚟。都系温馨提示各位啊，咁近段嘅时间咧个龙舟水嘅天气啦，变化会比较大，所以大家出门口一定要睇睇天气，同埋咧出门口咧一定要带定雨具，无论系开咩嘅交通工具都好，都一定要系拎住把遮喺身边系最安全嘅。南拳妈妈下雨天作为今日我哋嘅开始嘅第一首歌。

0: 其实呢一首歌系我冇记错嘅话，喺高中系有听过嘅。咁跟住每逢下雨天咧，就会谂起呢首歌，因为呢首歌嘅一开始嘅嗰一句咧，好吸引住我对于下雨天嘅呢个嘅理解。
1: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0: 就系呢一句啦。好多朋友都话啦，其实喺落雨嘅时间段，又或者系比较晚上啦，讲白咗就系会令到我哋嘅褪黑素产生嘅嗰啲嘅天气啦，好似个人系中意静啲谂下嘢，亦都话又或者叫咧静啲去思考一下一啲嘅事情，又或者咧关系啊咁。所以其实每逢一到下雨，我都会想起这首歌。如果咁啱是由我上班的，我都会在节目当中，无论是哪一个节目，可能都会优先揀会听到下听到这首歌啦。所以就在前面这几首歌都是契合一些下雨的落雨的一个这样的情景。跟着我来这一首，边个系主唱？傻傻分不清楚。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点解呢首歌好似分唔清边个系主唱咁样呢？因为呢首歌本身系汪苏泷写嘅，都好熟知噶啦。大家喺个名场面当中咧，佢就话某一位嘅歌手好唱过原唱，好听过原唱。咁但系佢一时醒唔起咧，其实呢首歌咧佢只负责写，但系佢唔系原唱嘅嗰位。直至到主持人将个咪咧递开咗之后咧，先至醒起系噃，我自己唔系原唱啊，容祖儿先系啊咁样。个画面啊，全程记录低佢嗰种从一啲开玩笑嘅自喜啦，再到后边嘅不知所措啦。其实咧，咪话成个过程都真系几盏鬼嘅。咁喺呢首歌边个系原唱嘅呢个梗上边咧，其实喺后边有好多唔同嘅综艺。容祖儿同埋汪苏泷本身佢哋嘅私底下关系咧，应该都比较好嘅。你都可以见到容祖儿好多时候都攞翻呢个梗出嚟玩。嗱，所以有啲朋友之间咧，一啲好玩嘅好笑嘅事情，好好嘅回忆，我觉得真系佢哋两个呢首歌属于系其中一个我哋觉得有趣嘅回忆咯。所以享受下呢一种咁 friendly 嘅友情咧，旁人睇见到有啲羡慕啊。跟住落嚟，继续有落雨嘅歌曲。带嚟嘅有赖美云，下雨了，但而家望一望，好似雨停了。

落雨天你会第一个想起哪一首歌，落雨天你会第一个想起哪一个人，又或者落雨天你会想起哪一个的回忆呢？都欢迎大家上到来我们的星动983，是我们的视频公众号，我同大家一起在我们的音频和视频当中，在这个时间段一起直播，同大家带来一些下雨天的快乐。所以都欢迎大家上到来我们的星动983视频公众号留言，留低你们想听的歌。因为这缘故，这一part当中同样继续有落雨的歌曲，有 Gigi 梁咏琪爱上下雨天。有时候特别是落比较大的大雨，有些小雷声的时间段，如果家企个落地玻璃有一张摇摇椅，咁然之后加一杯咖啡或者加一杯少少嘅威士忌啦，晚上嘅时间段听下雷睇下雨，其实都系一件几惬意嘅事情，你觉得咧？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诶，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道。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1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7: 下周1:30，
18: 穿越星海无垠，
19: 跨越山河万里。
18: FM98.3
3: 新会电台，
18: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8: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0: 陈皮除了皮之外，陈都是它的关键。
17: 由于日晒工艺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比较大，并且容易出现被黄曲霉等等真菌污染的情况，影响陈皮的质量。这个工艺已经逐渐转变为机器干燥技术，包括热能干燥、电磁波干燥、真空冷冻干燥和变温压差膨化干燥等。现在在人工智能设备的助力之下，陈皮加工更加高效，质量也都更为可控。咁陈化对陈皮会产生啲咩影响呢？研究表明，随住储藏年份嘅增加，温度、湿度、光照等物理因素对佢化学成分发生影响。黑曲霉等微生物分泌特定嘅酶，亦都能够对果皮中嘅化学成分进行转化。经过一系列反应之后，陈皮嘅挥发油含量降低，但系新嘅挥发油成分

0: 种类明显增加，橙皮筋、穿陈皮素、种黄酮等的含量显著增加，增强了抗氧化等的效果。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9: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6: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5: One, two, three, four，
6: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10: 一切
11: 源于雨季，再次睇到你，我收获咗一份惊喜。从此有雨嘅日子，天空变得特别亮丽。
10: 跟住落嚟有我哋嘅听众喺我哋嘅星动九八三视频公众号当中嘅点歌，佢就话咧想听一首《那里的天空不下雨》，但你点个版本咧，貌似我手上系未有嘅，不如听听呢个版本，你觉得如何啊？

0: 嗱，好多廣告咧都會講乜乜同乜乜會更搭係嘛？之前咧都有一個咧，就嗰個賣朱古力嘅廣告咧，都係雨天同埋朱古力會更搭啦。其實講翻咧，如果我要話你個心靈觸動嚟講咧，我係感覺上一啲嘅 sex 風同埋個雨天，好似係更加 match 翻些少。咁既然有朋友點歌，呢一 part 呢三到四首歌啦。暂时都系不如同一啲雨天有关，延续翻呢个嘅雨缘分啦。
1: 逝去了的梦，欣赏雨中恋人们相互送。
0: 黄海芹，雨中的恋人们。

0: 如果呢一首歌喺 KTV 当中，你经过某一间房，听见入边喺度唱紧呢首歌，都知道基本上呢一班嘅朋友80、90后左右噶啦，九零可能都少啊，80后会多些少。但其实作为90后嘅自己咧，对于呢一啲比较经典些少嘅歌曲咧，唔一定话真系会系唱，但系有时候喺夜深嘅时候，可能都会翻起嚟自己想听。
1: 时光偷窥我俩的爱河，
0: 跟住嚟嘅呢首歌，虽然个名同雨系冇关，而且歌词同雨好似都冇关，但其实你代入翻呢个场景，佢可以喺一个雨天之下而进行。Leon 黎明，蓝色街灯。
1: 街灯徐徐

听咗好多关于同雨有关，又或者同雨呢个嘅雨景有关呢啲嘅歌曲啦吓。都再一次提醒一下各位，因为雨咧强对流云团持续影响我区啦，所以预计未来几小时降雨方面可能都会系明显嘅，局部嘅地方会有暴雨。嗱，雨过咗之后啊，当然就系要阳光嘅出现啦。所以同雨有关嘅歌曲嚟到呢一首，喺今日嘅时间，由张学友嘅呢首《拥抱阳光》嚟结束有雨方面嘅雨景啊。转头翻嚟仲会有其他歌曲嘅分享。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5: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7: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3: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2: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4: One, two, three, four，
2: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快乐
5: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加点娱乐嘅时间。咁啊，呢 part 当中咧，仲有大概系一首歌嘅时间啦。所以喺呢一个嘅最后一首歌当中，喺呢一 part 嘅最后一首歌当中，同大家分享一首咧，之前好中意一部嘅电影。咁佢呢首嘅主题曲咧，就叫做《神奇之路》，系由柳永婷同埋香港儿童合唱团一齐合唱嘅一首歌。呢部电影系好励志。讲求一个嘅妈咪啦，陪住仔仔嘅时候学跑步啦，令到佢克服咗好多嘅困难同埋自身一啲嘅病痛啦，都系一件好伟大嘅、好母爱一件事嚟嘅。所以呢一首嘅《神奇之路》咧，我觉得摆喺呢一个嘅拥抱阳光之后嘅一首歌咧，都系一件好啱嘅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7日，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清晨7时，全区5处考点周边执勤警车整齐停靠路旁，民辅警有序疏导车流。区科工商务局对我区5个考点及周边无线电电磁环境进行严密监测。区卫健系统于全区5个考点均派驻医护人员及专用救护车，统筹6家城区医疗机构开通考生就医绿色通道。新会供电局工作人员现场驻守，保障全区各考点用电平稳。区志愿者、义工、联合会在考场周边设立服务点，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文具、矿泉水及应急药品，还组建爱心送考车队，在全区各考点周边巡回值守。市场监管部门则对考点食堂全流程实地监管，并对考点周边餐饮店开展突击检查。高考首日，新会区各考点秩序井然，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6月6日，破局而立，向心而生，江门市新会技师学院第13届师生作品展在新会景堂图书馆开幕，现场展出师生优秀作品200余件，涵盖回忆、古典家具、3D 打印、糖果子、室内设计、幼儿教育、电气自动化、动漫 IP 设计等多个专业，集中展示了学院技能教育与艺术创新融合的丰硕教学成果。本次作品展将持续至6月18日，市民可前往新会景堂图书馆免费观展，近距离感受该院师生的匠心传承与创新风采。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刷脸智能通关服务到7日已满1个月，经该车道通行车辆累计达38.8万辆次，其中选择智能通关服务的车辆超22.9万辆次，占总通行车辆数的59.1%，超半数跨境车主选择智能通关服务，跨境车流运行态势平稳有序。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日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5: 一直来关注我区今日的天气情况，今日会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方面是25到29度，吹2到3级的西南风，阵风是达到有4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5%之间。刚刚大家都在中午的时间段见到有落雨的情况，也都提醒一下各位，我们新会区的黄色暴雨预警信号仍然是生效当中，大家就要注意翻防雨啦。呢两日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天气，如果到10到11号降雨就会减弱，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会变翻大雨。展望翻12到14号又有明显嘅降雨嘅过程。高考期间，大家都需要重点咁去关注翻呢个凌晨到早晨啦，同埋午后等等重点嘅时段，做好应对暴雨或者系突发嘅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引发嘅次生灾害等等嘅防御工作。 况。再次提醒大家，天气变化会比较快，所以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的动态。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6: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7: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0: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提

0: 前防先。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跟住嚟有我哋嘅听众阿 Q 嘅点歌，佢咧就话想听翻首刘德华嘅《假装》啊。咪都将呢首歌送俾我哋嘅听众阿 Q 啦，亦都欢迎大家喺我哋嘅星动983视频公众号当中一齐嚟点歌倾偈。

不过我想知道咧，有冇朋友去睇过华仔嘅演唱会啊？即系佢演唱会当中呢一首歌，佢嘅播放率或者系现场嘅唱嘅次数咧多唔多咧？都欢迎大家喺我哋嘅声动983当中咧，同我哋去分享一下。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加点娱乐。原本谂住呢一 part 同大家讲一讲咧，又系最新嘅《给阿嬷的情书》啊。佢嘅一个最新嘅一个嘅票房啦，同埋喺寻日当中又有一个删减嘅片段咧公开咗嘅。原本谂住呢一 part 讲嘅，但系呢一 part 咧朋友都点歌比较多，所以我哋就顺延到啦，去到我哋两点半翻嚟之后咧，再嚟讲讲啦，关于给阿嬷的情书。讲阿妈好啊，定系讲阿嬷好呢？嗱，阿嬷咧就普通话嘅发音，而阿妈咧就系、是、潮汕嘅朋友当地嘅发音，所以好多嘅朋友都话啦，不如都系跟翻潮汕嘅朋友咁去讲阿妈啦。无论点样都好，大家都知道呢个嘅情怀系属于我哋嘅。跟住落嚟有低调的繁华，佢话点翻一首嚟自周杰伦嘅《晴天》。嗯。在而家嚟讲，亦都算是一种怀旧嘅歌曲啦。呢一首有几多00后、10后嘅朋友都会听周杰伦咧？

0: 嗱，讲到周杰伦啊，真系我哋呢一辈人80、90，甚至系00咧，应该都会有朋友系我哋一齐成长阶段嘅一个嘅偶像级嘅人马啦。
1: 昨天跟他白日梦也都可萌芽，
0: 所以我哋嘅成长当中都好感谢有每一位嘅脚印，有每一位嘅拥抱，更加有每一位嘅声线。
1: 再不懂互相教，
0: 喺呢 part 当中拣嚟有嚟自 Mr 还原成长嚟去到我哋嘅半点报时，半点报时翻嚟之后继续有《给阿妈的情书》呢部电影一啲嘅解说啦，同埋一个嘅票房最新嘅情况，仲有最新公布嘅删咗嘅片段系点样嘅咧？点解有啲朋友就话我明明啱啱行咗出嚟，你又将我拉翻入去咧？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倾听物声，沟通物心。物声热线节目第390期将于6月10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上线嘉宾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发。
9: 大家好，我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的魏海帆。6月10号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8: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0: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1: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2: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2: 三宝？
1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2: 真系，阿 wing
1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2: 咩礼物啊？
1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2: 阿 wing
11: 包包，
12: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夏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6: 相聚一下，
15: 心开朗。
17: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8: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9: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8: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9: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8: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1: 下周2:30，
22: 穿越星海无垠，
23: 跨越山河万里。
22: FM 98.3，
23: 新会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21: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乜嘢法律？我哋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在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和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设置招牌时切记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都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1: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24: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2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5: 啊，你
26: 系你啊。
2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6: 你嚟得啱啊。
2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2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2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25: 好办法啊。
26: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行不行？
25: 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27: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27: 哎，好啊好啊好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28: 夏日蝉鸣。
2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8: 拥有明媚好心情，
30: 拥有明媚好心情。
31: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加点娱乐，今日有韦照代班嘅时间段，最后呢半个钟咧，同大家讲讲呢一排好 hit 嗰部嘅电影《给妈妈的情书》。喺讲呢部电影之前，拣嚟一首嚟自 Zola《风的季节》，一切思念随风。一切嘅心理准备到裁缝。

一啲思绪嘅准备。大家随住呢首风的季节，随住呢阵风，你哋准备好未？准备好嘅话，就开始我哋要讲讲《给阿妈的情书》嘅呢一部嘅电影最新嘅资讯咯。嗱，根据翻最新嘅消息，截至到喺寻日嘅时间段，晏昼嘅时间咧1:40，影片《给阿妈的情书》咧票房已经系冲到落去咧16亿噶啦。有啲朋友就话啦，会唔会去到20亿咧？呢部嘅电影，我感觉上按照呢一个嘅势头啦，仲有1个月嘅上映嘅时间，唔系话有几多朋友未睇过啦，系有几多朋友未二刷过啦，已经系。所以好多网友都好开心啦，就话呢部电影不如就往200,000嘅脚步嚟迈进啦，咁样。就喺昨日嘅时间段，其实呢一部嘅电影呢又发放咗几节呢，就係关于喺正片当中删除咗一啲嘅片段嘅。好老实，有几多朋友同我都一样，睇到呢一条消息嘅时候，其实当时并唔係即刻就打开呢啲嘅片段，而係真係需要做些小心嘅准备。例如我就要去洗个面啦，去冰箱度攞支水啦，咁坐下飲下啦，咁可能都係迟咗有2-3分钟左右啦，再一次拎起手机去睇呢几个呢就删减咗一啲嘅片段。咁呢个删减嘅片段啦，第一个呢包括就係有男知啦，年轻时段嘅男知去电影院睇电影嘅嗰24秒嘅片段。咁其中就係讲到一个就话呢一部电影上埋呢一部上埋今日就唔会再上画啦，咁样。咁亦都係啱啱喺呢个时间段呢係同男知仲有就係熟由佢哋断咗联系断咗往来信嘅嗰一刹那而融入到呢个劇情嘅。我咁样讲会唔会好似係劇透咗些少出嚟呢？不过都唔紧要啦，正如我哋头先开始所讲啦，并唔系话有几多朋友未睇呢部嘅电影，而系有几多朋友未二刷呢部或者三刷呢部嘅电影。所以好多嘅朋友，好多嘅网友都喺上边咧就话导演 Mina 系咩意思呢？ Mina 咧就系潮汕话常用嘅常见嘅表达，即系话喂唔好啦，唔好啦咁样。意思系咩呢？就话我都准备要行出嚟啦，你又将我勾翻入去呢个嘅情绪当中。有啲嘅网友就话啦，呢个片段放出嚟嘅话咧，可能嘅效果会更加好，因为咁样咧会丰富咗咧熟游嘅形象，亦都更加理解男知。在这个精神支撑上面有几难，更加是将两个女人女主角的连线可能会更加清晰一点。正如导演一开始南导一开始所说，他不想大家看完了这部电影是带着一个不好的情绪出电影院的，或者是太过于悲的情绪出电影院，所以他将很多的主线

比较重要的剧情咧系删剪咗。有啲嘅网友咧都好有趣嘅，就话咧，我真的不能再管你们的家事了。即呢啲其实真系代表大家系融入到呢部电影系100%嘅情感喺当中。更加有啲网友就话啦，喂，可唔可以唔好再发呢一啲未删减版嘅或者删咗嘅片段出嚟啊？或者你直接你上一个未删减版嘅电影再上画一次啦，咁样。所以啲朋友就话，国庆档会唔会咧？春节档会唔会咧？咁样。其实咧喺之前已经系发布咗多个嘅删减嘅片段噶啦，呢啲片段咧的确系令到大家咧睇咗之后。好似呢个情绪又有啲嘅涟漪咁样，包括就系老年嘅男子喺度睇信啦，仲有就系啱啱公布咗仲有一段嘅，就系年轻嘅男子咧，就系打开咗阿叔由寄嚟嘅一个嘅半全家福啦。点解叫半全家福呢？因为呢张相当中系唔冇木生喺度嘅。咁然之后另外仲有一啲删减嘅片段，就係男知同埋阿爸爸一个嘅对话。咁呢个对话嘅场景呢，其实就係当时男知爸爸离开人世嘅嗰个好噏得嘅一间屋仔啦。咁呢个其实都係彰显咗啦我哋嘅潮汕人面对任何嘅困难，任何嘅起起伏伏都係保持一个乐观嘅心态。因为你见到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是很有这种家的感觉在这里，这个的玩笑开得是刚刚好。给阿妈的情书，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多少次呢？我肯定都会是趁着他在落画之前再会去电影院看多最少一次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睇多一次咧，都系二刷啫。但系我惊我二刷同三刷咧，个情绪会更加深，陷得更加深啊！但系我的二刷咧，就一定要系，因为我屋企人系未睇嘅，所以咧都要系组团啦，组屋企人嘅团啦，去再睇一次。所以未睇嘅朋友唔使惊啊，因为呢部嘅电影咧，去到6月30日啊，将会系延期去到6月30日咧，先至系落画嘅。咁到时候会唔会到月中又有啲好嘅消息又会延长呢？咁呢个到时候大家就要密切关注返最新嘅官方嘅发布啦。所以喺呢一 part 当中我哋都揀嚟咗有一首梁静茹嘅勇气，爱需要勇气，人生需要勇气，其实系每一步都需要勇气，希望大家都有这一股韧劲和勇气走下去。

听呢首歌嘅歌词嘅时候，只要勇敢，我哋都会在一起。即系唱到呢一段嘅时间咧，呢一句子嘅时间段咧，我如果心谂电影院真系用到呢一首歌作为一个片尾曲，又或者系喺中间插有呢一首歌喺度嘅话咧，嗰个情绪系咪真系会更加意难平啲咧吓？因为刚才我就听见这一句的歌词就已经有画面，电影的画面飘过，自己情不自禁地都要好像要是即是搜索鼻啊，眯眯只眼这样忍一忍这样的。嗱，呢部电影呢其实我会发觉系个热度真系好高，点解呢？我发觉每个星期嚟到我哋嘅代班嘅时间，咁啱呢几个星期都要代班嘅家乔嘅节目，好似每个星期上到嚟都有啲新嘅话题系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嘅，关于呢一部嘅电影。讲緊嘅就五一档嚟到而家呢都已经系差唔多有成六个星期㗎啦，五到六个星期㗎啦。嗱，呢部电影最新嘅消息就系将会系喺国外咧都会系同步上映噶啦，首轮系将于6月嘅18号啊登陆到中国港澳地区啦，同埋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系文莱嘅大银幕，系会陆续地去亮相，后边仲有其他嘅国家同埋地区。呢部电影其实一开始咧，佢嘅分数咧开分就从 9.0 分开噶啦，一路系攀登到去咧豆瓣嘅9.2分。可想而知，大家对于呢部电影嘅期待啦，或者对于呢部电影嘅一个感受咧，系有几咁深，几咁高。呢部电影其实已经系打破咗中国影史当中嘅五一档嘅影片累计票房纪录同埋观影人次纪录等等嘅多项嘅纪录㗎啦。咁而家再一次要冲到去海外嘅话，会唔会打破更加多嘅纪录呢？会唔会令到我哋更加多嘅期待同惊喜出到嚟呢？咁其实呢部嘅电影呢去到海外呢，喺新有一位叫做唔係海外啦，应该就係喺我哋国内啦，咁啱有位新加坡籍嘅婆婆呢睇完咗之后接受一个采访，都喊到呢 ,Felifele 咁样嘅，咁都要即係安抚佢情绪先至可以继续去接受访问。佢话点解呢？睇咗呢部嘅电影呢，佢係諗起返自己嘅阿妈同佢讲过下南洋嘅一个情景。佢当时自己唔 feel 到呢种嘅辛苦同艰辛，但係呢一部嘅电影睇咗之后呢，阿妈当年同埋呢阿公当年嗰个嘅场景呢，虽然我冇经历过，但係好似好多画面都係飘咗出嚟咁样。其实呢一个呢真係应咗呢一部电影当中好主题嘅一句话，就係、做人有情有义。呢种家国情深代代相传嘅主题啦，或者係

呢种嘅情怀，相信我哋好多嘅朋友睇完咗之后咧，会更加加深咗自己嘅一个印象。所以无论点样都好，我哋都一定要系有勇气、勇敢地往住自己嘅目标咁样去行落去。OK， 喺今日嘅结束嘅时间段，我哋又拣嚟咗有嚟自 Super Moment 嘅幸福之歌。希望所有的勇气换来的是幸福，所有踏实的道路的终点是幸福，所以所有的关系之间连接住的是幸福。 OK， 结束我们今天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一至三再见了，拜拜。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下午3点，
11: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11: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7: FM 98.3
3: 新会电台，
12: 983生物简报。
1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7日，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清晨7时，全区5处考点周边执勤警车整齐停靠路旁，民辅警有序疏导车流。区科工商务局对我区5个考点及周边无线电电子环境进行严密监测。区卫健系统于全区5个考点均派驻医护人员及专用救护车，统筹6家城区医疗机构开通考生就医绿色通道。新会供电局工作人员现场驻守，保障全区各考点用电平稳。区志愿者、义工、联合会在考场周边设立服务点，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文具、矿泉水及应急药品，还组建爱心送考车队，在全区各考点周边巡回值守。市场监管部门则对考点食堂全流程实地监管，并对考点周边餐饮店开展突击检查。高考首日，新会区各考点秩序井然，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6月6日，破局而立，向心而生，江门市新会技师学院第13届师生作品展在新会景堂图书馆开幕，现场展出师生优秀作品200余件，涵盖葵艺、古典家具、3D 打印、糖果子、室内设计、幼儿教育、电气自动化、动漫 IP 设计等多个专业，集中展示了学院技能教育与艺术创新融合的丰硕教学成果。本次作品展将持续至6月18日，市民可前往新会景堂图书馆免费观展，近距离感受该院师生的匠心传承与创新风采。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刷脸智能通关服务到7日已满1个月，经该车道通行车辆累计达38.8万辆次，其中选择智能通关服务的车辆超22.9万辆次，占总通行车辆数的59.1%， 超半数跨境车主选择智能通关服务，跨境车流运行态势平稳有序。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日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0: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4: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4: ！Vinny 姐嚟睇下啦！
1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14: 全哥咁样啊？
1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1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6: 左邻有礼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15: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7: 全中100分。
15: Yeah!
1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18: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18: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喂，上车啦！
19: 去边啊？
1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9: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20: 好。

0: 又一个星期啦，嚟到六月八号啊，咁啊，继续我哋全新一个星期嘅乐享生活家啦，继续有诗欣同埋海琳啦，陪住大家。
1: 咁啊，中午时分咧，亦都系落咗一场令到好多朋友咧就措手不及嘅一个大雨吓，咁啊呢一场嘅大雨咧，亦都令到包括我在内啦吓，
0: 仲有我，
1: 即使担住遮都好啊，因为大雨咧就即系又夹杂住一啲嘅风啦吓，咁啊所以咧就撇到身咧都有啲湿啦。如果着长裤啦，咁啊下身啊，包括鞋都湿晒啊。咁啊，希望如果系要上班或者系翻学嘅朋友咧，有时候记得要提前预备好。咁啊，假如落完雨之后咧，备多对鞋咧，或者系备多条裤啊，咁样或者衫啊，咁样吓，咁样先至唔会话响工作同埋学习当中咧，就系噏住成身都唔舒服。
0: 其实咧就系即系今朝早啦，吓咁啊，放工前个半个钟啊，咁啊，气象部门咧都发咗呢个黄色暴雨。

0: 系唔走又唔系，又或者走到中途佢都唔知点算，就系咁样啦。
1: 又睇下即系预告咧，就话呢场雨咧落成，起码即系一个钟头之后先至会即系慢慢减弱吓。咁啊，但系有啲人咧又要赶住食饭，又要赶住休息啦。咁啊，中午时间又唔系咁多，咁所以咧都有好多朋友咧冒住大雨咧，就系翻屋企又好，或者系食饭都好吓。
2: 不过咧都要提醒大家啦，即系因为而家龙舟水啦嘛，每年啦都系即系高考期间啦，都会系咁样啦，就系、是。落一啲嘅大雨到暴雨，咁大家啦，即系要提醒大家吓，咁啊，当呢个暴雨来临嘅时候咧，就真系尽可能地留喺室内啦，留喺安全嘅位置吓，咁啊，唔好因为啊，我嗰阵时间啊，咁啊就冲出去啊，咁样即系一个自己揼亲啦，就即系又即系湿咗身啦，容易病啦。咁二个其实真系有一啲嘅雷暴啊，咁又即系话又要系防一啲嘅雨，啲雷电嘅啊嗰啲咁样嘅即系自然嘅灾害啊，咁样啊，咁啊又有啲。大树啊，咁啊，千祈就唔好走去啲树下啊，咁样都系比较危险嘅。咁啊，一定要系要保障自己嘅人身安全。嗱，咁啊，嚟紧嘅天气究竟系点啦？嗱，咁啊，听日九号咁啊，预计系大到暴雨啊，咁啊，十号到十一号啦，降雨先会减弱嘅，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方仍然都有大雨。咁啊，十二到十五号咧，这个降雨咧就再吹频繁。咁即系换言之讲咧，就话成个礼拜都喺度落雨噶啦。
1: 所以咧就喺呢个高考期间咧，系咪都要注意关注凌晨至到早晨午后到即系等之后嘅嗰啲重点嘅时段，咁啊做好咧就对雷雨同埋强对流天气，以及咧就引发次生灾害嘅防御工作。
2: 系啦，咁啊最紧要咧就系要保护好自己啦，吓咁啊要留意翻呢一个天气方面嘅啲情况啦。嗱，同埋咧就一啲突发嘅呢啲咁样嘅天气信息啦，吓咁我哋会及时同大家咧就去关注啦。咁啊另外咧就是水利部方面就获得的消息，就水利部七号已经是对湖南啊、广东啊、广西啊、重庆啊、四川啊、贵州这六个省份也都启动了一个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了。咁龙舟水来了嘛，咁所以咧亦都重点就话对一啲嘅省份啦，咁亦都系启动呢啲咁样嘅洪水防御，咁提醒各位嘅即系一啲嘅市民朋友啦，咁亦都要留意咧，就系呢一个嘅天气。呢啲咁样嘅我哋留意翻咧，就系一啲咁样嘅防御嘅信息啦。咁如果你要去呢啲省份嘅话啦，亦都要留意翻咧，就话当地有冇一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咯。
1: 咁因为降雨量比较大啦，咁所以咧好多嘅大坝、河流啊，咁都会咧就系因为呢一个降雨而引起呢一个嘅警戒线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即系如果发现呢啲个洪水超过呢个警戒线嘅话，咁亦都要及时做好呢一个嘅避险嘅工作。
2: 系啊，的确。就七到九号期间啦，咁啊一啲嘅省份啊，四川啊、重庆啊、贵州啊、湖南啊、广西、广东啦，咁啊都有强降雨过程啦。咁啊头先我哋都关注翻本地嘅天气啦，就呢个礼拜都喺度落雨嘅，咁啊而且都系以一啲嘅大到暴雨为主。咁啊其中重庆中部啦、贵州中南部同埋东部啊，咁啊仲有咧就湖南嘅西部、南部、广西北部同埋南部，我哋广东嘅中南部呢啲地方部分嘅地区嚟讲咧系大到暴雨，咁并且伴有一啲短时嘅强降雨嘅。咁特別咧就係一啲嘅朋友仔啦，就考完試啊，會係出遊啊咁樣啦，咁亦都要特別留意翻啦，就係當地一啲嘅天氣狀況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伸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3: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4: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4: 吓、啊！
3: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红满脸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0: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1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1: 继续乐享生活家。嗱，寻日啦，咁啊，广东省2026年嘅普通高考咧顺利咁样开考啦。嗱，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嘅消息啦，预计25号左右啦，咁啊就会公布高考嘅成绩，咁啊同埋呢一个招生录取分数线噶啦。
12: 嗯，咁啊，开考首日啦，嗱，全省嘅考试组织咧亦都相当之严密啦，咁啊考场秩序井然，系咪考风考纪系良好嘅，各项嘅工作咧亦都系安全平稳咁运行当中。嗱，咁啊，今年咧我省系持续织物织炉防范。高科技作弊啦，吓咁啊，六位一体嘅防护网，多管齐下，确保咧就高科技作弊嘅工具啦，吓咁啊，带不进，吓藏不住，用唔到，传不出。嗱，咁啊，针对今年嘅高考期间咧，可能会出现嘅极端天气情况啦，咁啊，指导各地咧，亦都系进一步完善啊，咁啊，相应嘅一个应急预案，亦都加强咧就分析研判同埋科学稳妥应对，努力将极端天气咧对高考嘅影响降至系最低，亦同公安啊、交通啊、工信啊、卫健啊、市监部门啊、吓咁啊、气象部门啊等等，亦都开展呢个高考护航嘅一个专项活行动。
11: 是啊，咁啊亦都落实返天气预报啊、交通疏导啊，仲有卫生治理、食品卫生、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啊、心理辅导等等措施。咁啊以周到嘅服务啦嚟营造安全、舒心、暖心嘅一个考试环境嘅。咁亦都为我哋全省啦71名嘅残障考生啦提供大字号嘅试卷，嗱延长考试时间，咁啊仲有优先入场啦咁啊等等合理嘅便利啦，咁啊切实做到暖心助考，全力实现咧就系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嘅。
12: 咁啊，根据呢个工作嘅安排咧，吓下一步咧将会系有序咁样开展呢个答卷嘅扫描啦，同埋评卷嘅工作。咁啊，刚才都讲咗啦，咁啊，大概咧就系预计响25号左右公布高考嘅成绩同埋招生录取嘅分数线。
11: 嗯，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喺等待呢一个成绩出笼期间啦，咁啊，大家即系嗰啲高考朋友啦，咁啊都会去玩。头先都提到啦，就话要去玩嘅话咧，亦都要留意翻啦，就系我哋一啲咧就系即系近期期間啦，咁啊一啲嘅省份啦，咁啊呢個天氣情況，注意個人嘅安全啦。嗱，與此同時咧，又睇翻高考前後啦，各類啊涉及到呢一個嘅高。

0: 高考诈骗啦吓，咁啊呢啲案件都进入个高发期噶咯。嗱，诈骗分子咧经常就会冒充教育局啦，咁仲有咧就系高考招生办啊啲机构工作人员，咁利用考生同埋家长咧焦虑嘅心理去设计陷阱。咁为咗帮助广大嘅考生同埋家长去识别呢啲风险啦，咁啊防范损失，嗱我哋嚟睇睇啊当中五类嘅典型诈骗话术啊，同埋一啲应对嘅策略，咁提醒大家咧就系务必啊要提高你嘅警惕啊。
1: 首先第一个嘅即系作弊通知类嘅诈骗咧就系咁样噶吓啦，骗子咧就冒充官方机构啦，向考生咧就发送短信，声称咧就话可以响考试过程当中咧吓咪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咁啊呢一个科目嘅成绩咧记分已经系为零分啦，并且附属呢一个咨询嘅电话，利用考生嘅恐慌心理吓，咪要求咧就支付款啊或者提供身份证啦、银行卡号等个人嘅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号嘅信息泄露之后咧，就会好可能导致到你嘅资金被骗子咧就盗刷噶。
0: 第二类咧就话系修改分数类嘅诈骗啦。嗱，骗子啦就宣称系识嗰啲考试院内部嘅人员，可以从后台咧去修改呢个卷面嘅分数。嗱，实际上高考成绩嘅数据啦，采用多重备份同埋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者机构啦都系冇权同埋冇法进行删改噶
1: 吓。第三咧就系、骗子冒充教育局嘅干部啦，高校招生办嘅一个领导嘅身份啦，咁啊谎称咧就话掌握专项嘅计划吓，咪预留补录吓内部指标等等呢啲咁样嘅话术资源吓，咁啊声称咧就话低分数都可以进入到985/11高校嘅吓，嗱呢一类嘅说辞咧纯属咧就虚构吓，咪目的咧就在于骗取高额嘅指标费嘅啫。
0: 仲有咧就系第四类就系提前查分类嘅诈骗啦。嗱，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之前啦，骗子咧就会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咧就系发送短信噶啦，咁啊仲会附带一啲陌生嘅链接，宣称话可以通过咧专属内部通道咧就去提前查询分数。嗱，呢个链接指向嘅咧就系嗰啲虚假嘅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啦咪填写你嘅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嘅话咧，就可能被窃取，并且咧就系导致呢个资金被盗刷噶。
1: 咁部分机构亦都声称咧就话付费之后咧即可系使用呢一个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咧就一分不浪费吓，绝对不划档。咁而咧所有嘅民间机构咧都系唔可以系获取呢个官方实时嘅投档数据嘅。所谓嘅 AI 算法咧就系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嘅一个简单嘅套餐，盲目咧就依赖吓呢一类嘅服务，极可能咧就会导致到考生系即系叫滑档落榜嘅吓。
0: 系啊，嗱，咁啊，最后警方就提示啦，高考竞争嘅基石咧就系考生十几年嘅寒窗苦读积累嘅一个真实嘅实力啊，而唔系话呢个嘅捷径啊同埋侥幸嘅心理。所以咧，看似轻松上岸嘅机会咧，其实背后有可能咧都系精心设计嘅一个陷阱嚟噶。咁请广大嘅考生同埋家长啦，一定要保持清醒，切勿咧轻信嗰啲非官方渠道嘅信息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去边度打卡好呢？
8: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7: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9: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7: Nice！
10: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1: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0: Ready go！
12: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内容生活家吓，咁啊，勾勾手指啦，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嚟到6月8日吓，咁啊，仲有咧就大概11日嘅时间咧，我哋呢一个嘅龙舟比赛咧就正式上演啦。
7: 系啊，吓，正所谓爬得快，好世界啊，吓，咁啊，啊，宁可煲烂啊，不可爬慢噶。哇，发现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即系呢一个江啊、河啊之上面咧，就系嗰啲龙舟咧，你会感觉到咧，佢哋好似唔系喺水上面啊，真系比陆地上面我哋跑步仲要快嗰啲感觉啊！
12: 咁、而且咧，即系特别有一啲嘅地方啦吓，可以即系转弯嘅吓，咁啊转弯嘅一啲龙舟咧，可以系讲得上咧，就系技术炉火纯青啊，一个急刹啊，咁啊一个转弯啊，即系。非常之靚仔啊嚇，咁啊，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不妨咧就係即係觀摩一下一啲唔同嘅村裏邊啦，佢哋所表演嘅一個嘅龍舟比賽。
7: 嗱咁啊，端午未到，呢、這個龍氣咧就已經係燃爆噶啦。嗱、特別江門人嘅呢個專屬嘅龍舟 DNA 咧，就真係準時覺醒嚇。咁啊，之前咧我哋都有關注到咧，就係我哋各個嘅鄉村裏邊啦，就係、一啲起龍舟啦嚇，咁啊嗰啲儀式咧就係非常之咧就係、有儀式感。咁今年咧，我哋广东啊，亦都系以呢个龙舟竞渡作为主题啦，全力咧就去打响咧就系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吓，咁啊呢个特色嘅品牌嘅，咁所以成个六月到七月咧，全省咧会举办208项嘅龙舟活动，咁啊仲有547场嘅比赛嘅，嗱咁啊跟住落嚟喺我哋江门各地啦吓，咁啊有啲乜嘢嘅精彩赛事咧，我哋阵间翻嚟啦，亦都系同大家咧就去爬一爬吓，去刮一刮啦吓，咪喺我哋。江门地区啦，咁啊各个嘅大型嘅龙舟赛事，咁啊大家一定要收好呢份嘅观赛指南啊！

0: 好啦，睇龙雪啦，爬得快好世界啊！咁啊喺我哋江门地区啦，有啲乜嘢精彩个赛事咧，大家唔好错过咧。
1: 嗯，嗱，咁啊，首先咧，即系唔同嘅地方咧，亦都有佢表演龙舟竞渡啊，同埋龙舟比赛嘅一啲活动嘅唔同嘅时间啦。首先咧就6月19日嘅8:30到11:30啦，就喺呢个江门市蓬江区嘅塘下镇天沙河段啦，吓咁啊，亦都有6支嘅蓬江区嘅吓，咁啊，同埋咧就系江海区嘅2支队伍，新会区嘅1支队伍，学生市嘅3支队伍咧就参加呢一个龙舟比赛嘅吓，咁啊。活动咧有开幕式啦，吓咪现场都有醒狮啦，吓咪周家权嘅表演啦，八段锦表演同埋咧就点睛仪式，咁啊仲有咧就系塘下镇10支嘅传统龙舟进行一个嘅游龙展演，咁啊仲有10:00到11:30咧12支嘅参赛队伍咧将会进行500米嘅直道竞速龙舟竞赛，以及咧就系颁奖仪式啊。
0: 系6月19日，大家记住吓，咁啊仲有嘅咧就系、是、嗱江海区嘅龙舟超级联赛，我哋讲到礼乐赛区啦。即系唔少个朋友都有去睇过噶吓，嗱，因为佢哋嘅时间持续比较长啦，5月1日就开始到6月14日吓，咁啊呢个地点咧就喺江门市江海区礼乐龙舟基地嗰度。嗱，呢个活动嘅内容咧，因为佢哋嘅赛事啦，咁系亦都系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礼乐龙舟作为核心载体，咁啊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去融合啦，赋能乡村文化振兴。嗱，今次联赛咧就会系持续到6月中旬，咁之前已经进行咗一啲嘅排位赛8轮咁。咁6月7日啦，亦都系进行咗咧，就系8强半决赛啦。咁啊，嚟紧6月14日啦，就会上演冠亚军同埋咧就系季殿军嘅决赛，咪会采用咧就3盘2胜制，赛后咧就会举行呢个颁奖仪式嘅。
1: 即系其实咧，好多嘅龙舟比赛咧，都会系集中响呢一个嘅端午节嘅嗰一日啦，吓咁啊，嚟紧嘅6月19日咧，江门市嘅江海区外海横沥河嗰度咧，吓咁亦都有几支嘅参赛队伍嘅，咁啊，包括咧就有直冲村嘅2支嘅龙舟队啦，吓咁啊，仲有东南村嘅2条龙舟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东星村啊，4大社区同埋咧就墟镇社区，咁啊，中路前进村啊，东陵村啊，7东村啊，7西村啊，吓咁啊，黄头龙啊，吓咁啊，青兰区嘅黑窑仔啊，吓龙凤艇啊等等。嗱咁啊，活动嘅时间咧，都系由早上嘅8:30开始啦，吓咁啊，到咧就系晏昼嘅时分啦，吓咁啊，除咗呢一个嘅龙舟比赛之外啦，咁啊，佢哋咧仲会响呢一个嘅江海新天地首开区嗰个西侧空地嗰度咧，就系、是、有呢个外海美食嘉年华嘅一个活动添，吓咁啊，一直咧就到傍晚时分，吓咁啊，希望大家除咗系去到嗰度睇龙舟食龙舟饭之外咧，咁啊，仲有一个美食嘉年华啊，
0: 系啦，咁啊，有得睇，有得食，有得玩。嗱，另外话呢个咧就系话呢个焦点赛事，咁啊，狮前镇第10届嘅商会。杯端午龙舟竞渡，嗱时间亦都系喺同日啊6月19日嘅12点到晏昼嘅4点半嘅，咁啊地点咧就喺我哋狮前镇龙舟湖公园。嗱，今次赛事咧总共系集结咗有27支嘅龙舟队伍去参赛嘅，咁啊设置咗呢个传统龙啦同埋快龙两大嘅竞赛组别，咁其中咧传统龙嘅组别啦，咁啊参赛队伍咧就有9支，快龙组别啦参赛队伍有18支。嗱，赛事咧采用咗分阶段嘅竞赛机制啦，咁啊初赛嘅赛程咧就系为1560米，咁啊决赛赛程咧就系2080米，咁将会通过咧就系层层角逐，决出咧就系各个组别嘅冠亚季军，咁同埋咧就系优胜嘅奖项。嗱，相信咧就系我哋事前嘅呢一场赛事咧就系真系非常之精彩嘅。咁啊届时啦，咁系我哋新会区融媒体中心啦，咁啊亦都真系唔少嘅同事咧会到现场咧就系去支持吓，咁啊去协助噶，系啊。
1: 咁啊，新会嘅朋友们吓，咁啊亦都可以去到
0: 齐嚟加油啊！
1: 现场啦，咁啊为你喜爱嘅嗰支队伍咧就呐喊助威。嗱，咁啊，除咗3区之外咧，咪仲有4市啦。嗱，咁啊，先嚟睇睇台山市啦。嗱，咁啊，佢哋亦都系响19日啦，早上9:00到12:00咧就有呢个龙舟巡游吓，咁啊9:00到16:00咧有呢个美食集市。嗱，咁啊，佢哋嘅巡游地点咧就系响深井镇嘅深井河美食集市咧，就响深井镇嘅文化体育广场，都系嗰个附近啦。嗱，咁啊，活动嘅内容咧就系龙舟嘅队伍咧就系遵循呢个预定嘅路线吓，咁啊起点咧就系码头到深井河嘅主河道咧，指定桥梁前方掉头，咁啊再返回呢个终点码头，咁啊都系以匀速咁去进行呢个龙舟巡游吓，

0: 咁啊，佢哋咧就冇咁激烈，但系咧就系佢喺巡游嘅过程当中咧，将会系展示佢哋嘅民族文化风采啊
1: 吓。啊，系啦，咁啊，最紧要俾大家咧就话睇到龙舟啦吓，咁啊一年咧都系好醒神啊，好精神嘅。嗱，咁啊，另外开屏方面啦，咪2026开屏端午嘅龙舟活动周啊吓，咁啊佢哋喺6月13号咧就会启动嘅。咁啊地点咧就系开屏市嘅长沙啊、粤山啊、水口啊、沧城啊四个嘅会场，咁啊仲有赤坎华侨古镇。开平市各个镇街嘅，嗱咁啊，开平嘅龙舟活动周啦，就分别会喺长沙、粤山、水口、沧城四个嘅会场进行嘅。咁啊，另外咧，赤坎华侨古镇咧，亦都系以呢个文旅表演形式咧，就系、是、补充赋能，目的系令到咧就系、是、龙舟文化系翻到嚟乡村，咁啊俾群众咧就系、是、在家门口就可以睇到比赛，啊仲可以咧就系、是、一齐睇下爬龙船啦，食下龙舟饭啦。嗱，各个镇街咧都会结合自己嘅特色啦，就依托住呢个龙舟赛事啦，配套开展文旅惠民商贸促消费系列嘅活动，拉长佢哋一个活动嘅周期，丰富活动嘅内容，进一步咧就系扩大群众参与面啦，令到更多市民游客沉浸式去感受传统嘅民族魅力嘅。
0: 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呢个学生市下咁啊，响紫山镇吓咁啊，昆中龙湾龙舟邀请赛，咁啊赛事咧就系、是、提俾端午节嘅嗰日咧提早三日，6月16号吓，晏昼啊1点钟到4点钟。咁佢咧嘅地点咧就喺學山市嘅昆中觀龍公園啦嚇，咁啊佢活動嘅整條嘅賽道全長咧就600米，咁啊使用咧就傳統嘅昆甸龍舟，咁啊屆時咧會嚟自學山、紫山啦、開平、粵山啦、水口三鎮啊共9支嘅本土龍舟隊伍啦嚇，咁一齊嚟到呢一度咧就係、是、競賽嚇，咁啊採用咧就係、是、雙船同賽，咁啊折返競道嘅比拼形式啊。
1: 系咁啊！最后睇睇恩平方面啦。嗱，恩平咧6月19号晏昼2点钟啦，咁就喺横波镇蓝田水闸嗰边啦，就系、是、亦都有佢哋嘅龙舟竞渡比赛嘅。咁啊，今次咧就有4支嘅参赛队伍啊，南中队啦、南北队、南高队，仲有南庄队。嗱，赛事咧依托住咧就系、是、蓝田本土嘅呢个端午龙舟民族啊。咁佢哋就用一个单循环对战嘅赛制。咁四支本土嘅队伍啦，就系、是、两咁啊两番。两轮嘅比拼啦，系啊，两两轮翻咁嘅比拼啊，咁啊以呢一个总积分嘅排名咧，就系、是、去决出佢哋嘅冠亚季军。咁啊以传统龙舟赛事嘅呢个传承，我哋水乡嘅端午非为习俗，咁啊丰富翻咧就系村民嘅节日文娱生活，咁啊凝聚翻呢一个嘅村居乡情啦，助推住咧就系乡村民族嘅文旅发展嘅。

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遇兵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剑而笑，都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花

0: 呢度只猫，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3: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2: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3: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2: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3: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4: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响最后咧就要同大家讲一啲嘅新品种啦吓，咁啊，可能讲完之后咧，你同我咧都非常之期待吓，咁啊，究竟佢哋嘅呢个即系结合咗之后咧，所产出嘅又系啲乜嘢风味嘅水果咧吓？
5: 嗯，嗱，嗰日咧我周六咧就系同朋友食饭嗰个时候咧，就佢哋哇摘咗啲新鲜滚热辣，真系好靓嘅呢个古井荔枝咧，就翻嚟。俾我哋試啦，哇！只只咧就又大，就又清甜又紅，而且咧啲肉又即係好多汁

0: 啊嚇，哇！真係嗰種嘅鮮甜味，難怪咧就話今年我哋古井啊啲荔枝咧就係豐收啊嘛，咁好多朋友咧特登咧就話去到一啲荔枝園裏邊咧就去摘，咁我哋嗰日都講啦，就話哇，古井其實咧就係有呢個荔枝園非常多啦，歡迎大家咧就去採摘。嗱咁啊，未來咧就有一啲嘅新品種，嗱荔枝夠多汁啦嚇，咁啊咁多肉啦，咁啊龍眼咧又夠甜喎，佢哋能唔能夠係啦？即係佢哋能唔能夠將集佢哋嘅呢個嘅所長，將佢哋咧就係二合為一咧？有一個好消息咧，帶俾大家啦。
1: 嗱咁啊，近日咧就喺廣州天河區嘅國家荔枝種質資源圃內咧嚇，咁啊廣東省農業科學院咧嚇，咁啊果樹研究所嘅研究人員咧就介紹咧就話嗱，全球嘅首棵以荔枝為母本啊，龍眼為副本嘅一個雜交成功嘅荔枝樹咧，今年咧就係首次掛果嚇。咁啊，荔枝同呢一個龍眼咧，就同屬於呢一個嘅無患子科啦嚇。咁啊，但係佢哋係唔同屬嘅。咁啊，天然嘅生殖咧，亦都係相親嘅嚇。咁啊，2015年咧，廣東省農業科學院嘅專家啦嚇，咁啊就以呢一個嘅懷枝作為母本啦，石劫龍眼作為副本。咁啊，即係嘗試咧就話跨屬咁樣去雜交。嗱，咁啊團隊咧就將荔枝嘅花粉咧滅活之後咧，就同龍眼嘅花粉咧就混合去授粉。令到呢一个嘅荔枝雌蕊误以为咧就系自身嘅花粉，系咪令到龙眼嘅花粉咧就趁机而入，获得呢个交集种子？嗱咁呢一波咧就系嗰批杂交之后嘅即系后代种率嘅一个结果嚟噶吓，咁啊究竟好唔好食甜甜咧吓，我都非常之期待啊！
0: 嗱，咁啊今次挂果啦，咁啊的确咧带嚟咗一个意外之喜嘅吓。嗱，今年五月中旬啦，呢一棵嘅荔枝树嘅果实成熟啦，咁啊两个晚熟亲本嘅后代咧，竟然系一个早熟嘅种质。嗱，佢嘅果肉咧就系爽脆甜，咁啊兼具咧就系浓郁嘅香气，咁啊同熟期偏酸啦、糖度唔高嘅三月红啊、桂花香啊呢啲早熟荔枝相比咧，咁优势系明显嘅。咁啊，亦都會係緩解早熟優質荔枝啦種質匱乏嘅一個嘅狀況啦。咁啊，團隊咧就將呢一個嘅新品種啊，咁啊就暫時同佢取名為咧就係懷石。但係點解叫懷石呢？因為佢個母本咧就係叫懷枝啊嘛。咁啊，而呢一個嘅副本咧就係石劫。嗱，就各取一個字，所以咧叫做懷石嚇。突然之間覺得好似料理咁樣。
1: 因為即係嗰個懷枝咧，我哋食啊，因為佢個核又大咧，即係食落去仲有少少即係酸味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同呢一個嘅石劫龍眼即係入為一之後咧，會唔會即係呢一個新品種咧，又有一個另外唔同嘅一個新款嘅口味咧嚇？咁啊，即係十分之期待啦！嗱，即係呢一次面世嘅咧，就係咁樣嘅種質啦，咁啊兩個方向咧都係可以講得上咧，就話已經係成功啦。咁啊標誌住即係荔枝同龍眼咧，就嗰個屬間生殖嘅隔離實現咗呢一個雙向嘅突破。
0: 是啊，嗱咁啊，支撐呢一個突破嘅咧，就係而家我哋呢一座全球最大嘅荔枝基因庫啦，嚇咁啊，歷經咗60多年嘅收集，咁呢一個資源譜啦，就係保存咗有700多份種質資源，包括有黑面燈啊、布袋啊呢啲咧，就已經市面上面消失嘅地方品種，同埋好多咧就是海外種質添嘅，咁亦都係目前世界上面啦規模最大、遺傳多樣性最豐富嘅荔枝活體基因庫啊。非常之難得噶。
1: 嗱，咁啊，即係保存種質咧，只係使命之一啦，係咪？最終極嘅目標咧，就係話要培育更多嘅優質嘅新品種。啊，咁啊，呢度亦都有全球最大嘅即係肉種材料庫啦，咁啊，包含52萬份嘅呢一個即係雜交後嘅後代啦，咁啊，其中咧就係4000多株已經係開花結果啦，咁啊，篩選出嚟有300多份嘅優異嘅單株。啊，咁啊，呢一啲嘅產品咧，已經係響好多個地方好多市场已经是主推的了。
0: 是啊，那其实就是透过他们的专业的这个技术啦，大幅提高一些的选育的效率啦。当中现在这个懷石正是处于一个品种比较就是试验阶段，要预计就是5-6年之后才会推向市场的。所以大家都是等待一下，先试一下我们现在就是一些的本土的品种的荔枝先啦。
1: 广道门也都是有另外一个新的不同品种的选择，会不会选择这个的懷石呢，作为即是接下来的几年的一个种植的尝试
0: 方向。
1: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
2: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国务院批复的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实施，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上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从江门海事局获悉，此次落地的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实现重大突破，港澳游艇入境无需缴纳高额担保金，无需注销原有港澳船籍，在向珠三角任意一个地级市申请办理临时国籍证书后，从广东省六个指定口岸办理进口手续，即可在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定点停靠，彻底改变以往手续繁琐、成本高昂、航线受限的局面。近日，双水镇基贝抗日纪念公园修缮工程顺利竣工并正式对外开放。本次工程秉持修旧如旧、保护优先原则，翻新升级园区设施，优化整体环境，进一步擦亮本土红色教育名片，让红色文脉薪火相传。据了解，基贝抗日纪念公园位于双水镇基贝村原基贝小学旁，是本地重要红色地标、市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45年7月8日，百余名日军突袭基贝村，村民依托村内碉楼、高楼自发奋起抗敌，谱写了英勇不屈的抗日篇章。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该纪念公园于2004年建成投用。8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近期我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医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6月8日，自然资源部面向社会公开。

0: 发布第二批海洋数据开放共享目录，在首批37项产品基础上，更新了2024至2025年中国海洋观测标准数据集、全球海洋水文气象水深地形整合数据集等产品，新增了10项全球海洋三维温盐、海流、海浪、气压等融合数据集和7项全球海洋水文气象统计分析产品。刚果今，卫生部7日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6日，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15例，其中91例死亡。报告说，疫情仍在持续传播，如不尽快落实充分防控措施，病例数可能进一步上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呀，真系唔讲卫生噶啦、
3: 小云，做咩一大早咁大火气啊？
2: 啱先啦，搭公交嗰时啊、有个人一直喺隔篱系咁喺度打乞嗤，好心佢啦，喺公共场合就注意啲啦，又唔讲卫生又唔礼貌啊！
3: 咁又确实唔系几好嘅。
2: 其实啊，佢可以尽量忍住噶嘛，唔打乞嗤唔咳咪得咯。
3: 咁又唔系好得。乞嗤同埋咳咧，系人体嘅正常排异反应噶嘛。如果想揞住口鼻，夹硬忍住佢咧，就会令到呢个呼吸道嘅气流咧就得唔到缓解啊。而遭遇到阻碍嘅气流咧，突然之间改变方向，就可能损害呢个耳膜、呼吸道同埋咽喉。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导致呢个鼓膜穿窿、听力丧失、头部血管损伤呢啲严重后果噶。
2: 原来忍一下会咁严重噶，咁
3: 带定纸巾遮住，或者用你强健嘅鼻温揞住个口鼻，咪可以有效咁阻止飞沫传播咯。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伍廷芳同美国高层频密接触的过程当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外交风格。他认为中国要同英美联合，先可以制衡俄法日的蚕食中国野心，只有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政策，才可以令到美国参与到中国的事务讨论当中。就是这样，在1898年的2月，伍廷芳向清政府呈交了请变通成法节，提出了主动应变的门户开放建议。即使在其他人看来弱国无外交，但是当时的伍廷芳依然运用西方世界通行的法理，步步为营，成为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的签约者。鉴于伍廷芳在西法上的造诣和成就，清政府也都特登委任他和沈家本主持变法修律。他以扎实的刑律知识改造大清现行刑律，力主废除凌迟、枭首、措施等等的酷刑，缩小原作的范围，禁止刑讯，建立符合现代文明的逆法官。在这个基础之上，他都重新划定中国法律的部门，结束了诸法合体、刑物不分的传统模式，被孙中山称之为中国刑法开新纪元。虽然伍廷芳真正参与到修律的时间是从1903年去到1906年，仅仅的4年时间，但是对自己格外强调的刑律刑罚改重从轻的目标落实，落实得恰到好处，主要表现在取消刑讯之上。他结合了在香港、在英国学习的经验，伍廷芳认为为中外法制之最不相同者，莫如刑讯一端，可参照西法，专凭证左不是而刑求，随刑随结，案件从

0: 件。於是在1905年的3月，伍廷芳和沈家本聯名上奏，他們就說了，除罪犯應死，證據已確而不肯供認者，准其刑訊外，幾次初訊公時及逃留以下罪名，一概不准刑訊，以免冤減。其痴障之罪，仿照外國罰金之法。而清政府對此呢，就全行照準。嗱，為咗徹底改革刑訊同埋重刑，伍廷芳主張改革刑訊要同設立陪審制同埋律師制，制定裁判訴訟法相互而行。而佢嘅種種建議亦都被清政府一一接納。嗱，各位，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樣時間，我將會繼續為大家細細解構父子外交家伍廷芳與伍潮書嘅傳奇故事，敬請留意收聽。
1: 做自己健康嘅第一責任人，採取安全性行為，遠離艾滋病。性行為是全程正確使用安全套，係預防艾滋病嘅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2: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3: 是咩礼物？
2: 嗱，一条绞绳和狗狗的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热，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夏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曾经有啲外地游客嚟到新会，见到喺新会金果园嗰度咧堆满晒好多去皮嘅金，当地人咧就话唔使钱嘅、哦，游客咧就装咗满满一袋翻去咧一试，哇，原嚟又酸又苦啊！这个就是知名度咁高的广陈皮的特色，皮比肉贵。以骨的变种茶枝金的果皮作为主要原料，主产于我们广东新会。一年当中茶枝金会有三次采收时间，做出的陈皮都不一样的。秋分前后采摘的青金加工成为青皮，现在通常会以它作为容器，在里面装满普洱茶叶，烘干保存做成金普茶。香港至到立冬采摘未完全成熟的怡红金，加工成为怡红皮，又叫做微红皮。小雪之后到冬至前采摘成熟的大红金，就会加工成大红皮，供应它的口感香味最好。果实采摘清洗之后，大家都熟练地从顶部去落刀，只需要两刀或者三刀就能够均匀地切出三瓣的花状，梯步相连的一个果皮。果肉一般不适合食用，只是用来做肥料或者饲料的。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好啊好啊好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化更差。
1: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倾听物声，沟通物心。物声热线节目第390期将于6月1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上线嘉宾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发。
11: 大家好，我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的魏海帆。6月1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FM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2: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呢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睇到牛吊江呢个位置，依家啦车流量亦都开始增加㗎。咁特别呢需要经过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嘅时候，咁呢个位置要注意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嘅车。另外呢留意到我哋嘅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现时都比较繁忙㗎。咁特别往汇城方向嘅车要多啲。咁再睇睇我哋凤凰酒店对开嘅路口啦。咁呢度嘅话呢依家亦都开始多车起身啦。咁途经呢度嘅时候亦都要注意。除此之外呢亦都有留意到我哋交通大厦旁边嘅呢个银路大道路段啦。咁依家啦都系比较多车。经过嘅时候亦都要注意控制车速。再睇返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国务院批复的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实施，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上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从江门海事局获悉，此次落地的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实现重大突破，港澳游艇入境无需缴纳高额担保金，无需注销原有港澳船籍，在向珠三角任意一个地级市申请办理临时国籍证书后，从广东省六个指定口岸办理进口手续，即可在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定点停靠，彻底改变以往手续繁琐、成本高昂、航线受限的局面。近日，双水镇鸡背抗日纪念公园修缮工程顺利竣工，并正式对外开放。本次工程秉持修旧如旧、保护优先原则，翻新升级园区设施，优化整体环境，进一步擦亮本土红色教育名片，让红色文脉薪火相传。据了解，鸡背抗日纪念公园位于双水镇鸡背村原鸡背小学旁，是本地重要红色地标、市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45年7月8日，百余名日军突袭鸡背村，村民依托村内碉楼、高楼自发奋起抗敌，谱写了英勇不屈的抗日篇章。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该纪念公园于2004年建成投用。8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近期我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医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6月8日，自然资源部面向社会公开发布第二批海洋数据开放共享目录，在首批37项产品基础上，更新了2024至2025年中国海洋观测标准数据集、全球海洋水文气象水深地形整合数据集等产品，新增了10项全球海洋三维温盐、海流、海浪、气压等融合数据集和7项全球海洋水文气象统计分析产品。刚果今，卫生部7日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6日，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15例，其中91例死亡。报告说，疫情仍在持续传播，如不尽快落实充分防控措施，病例数可能进一步上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3: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
3: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5到28度，吹两到三级嘅偏北风，阵风四级，湿度系70%到95%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有短时嘅阵雨，气温系24到31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咁展望啦，10号到11号，我哋区降雨减弱，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咁12号到15号降雨再吹频繁。咁高考期间咧，需要重点关注凌晨至早晨、午后等重点时段，做好对暴雨同埋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嘅防御工作。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分局特约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晓韵。環境執法咧係冇呢個空窗期嘅嚇，哪怕咧係喺夜晚啦，我哋嘅守護亦都係依然在線嘅噃。咁最近啦，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嘅執法人員啦，就喺一次夜間突擊檢查當中啦，發現咗有一家金屬製品企業嘅感應電爐正係冒住大量嘅白色煙霧，咁而旁邊嘅廢氣治理設施咧，卻係靜靜地瞓著咗，冇啟動到嘅。呢個就導致咗生產廢氣咧未經過任何嘅处理，直接系排到咗外头。咁今日咧，我哋特别系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具体讲讲呢一单案嘅。
7: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这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的行为属于典型的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6: 那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三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款。我们已经对这个企业依法立案，处以100,000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三项，这一类的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相关的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的。
6: 多谢晒李工嘅解读吓，咁呢一单案件咧，再一次向所有排污企业系敲响咗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咧，必须系要同呢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唔能够心存侥幸。好啦，今期内容就咁多，下期再见。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

0: 阿钱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游泳戏水下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啲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岸景优美，
11: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11: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政府岸景优美，
11: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11: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11: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12: 葵香处处展新芽，
13: 宜业宜居笑开眼。
1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1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9: 迎奔放嘅热浪，
20: 享下风嘅轻狂，
1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現時港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啦，牛吊港呢個位置啦，依家車流量係有所增加嘅，咁特別咧往蓬港區方向嘅呢邊車道要繁忙一啲，途經嘅時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咁另外咧，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東關路同東門路駛過嚟嘅車都比較多。咁仲有咧就係江州大道西啦，咁現時呢度嘅話咧，見到我哋雙方向嘅車道都繁忙嘅，咁特別往匯城方向嘅車要多一啲。另外咧，萬達對開嘅路口位啊，咁依家見到呢度嘅話咧，車亦都係增加咗唔少噶。途經嘅時候咧，要注意控制車速，小心駕駛。另外咧，交通大廈咁啊，旁邊嘅呢一段銀路大道，見到而家咧都係好多車。咁啊，途經呢邊嘅時候咧，各位就要耐心啲同埋小心啲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區其他啲主要路口同埋路段啦，暫時嚟講通行壓力都不大嘅。好啦，呢一次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5: 路況資訊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8: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个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谭琼念校长是高中化学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多年来从担任班主任、年级长、政教处主任再到校长，他认为行政工作和学科育人同样重要。
9: 咁只有我企喺课堂，我先可以真系了解到我哋一线备考或者一线教学入边，我需要乜嘢，需要学校提供点样嘅支撑，咁我先可以更好咁引领我哋嘅团队、老师嘅发展。亦只有喺课堂教学入边去一日钻研课程标准同埋考试嘅内容，咁我先可以教导呢个学科嘅过程中点样培养学生嘅综合素质，又系对育人嘅方法嘅另一种促进。所以我就两样嘢都一直做，咁辛苦系辛苦啲，但系会更有利学校嘅高质量发展同埋老师师生嘅成长吧。
8: 谭琼念校长开设创新实验班、美术班等特色班型，多元育人成效显著，提出江州人文化，以文化塑造学生品格，推动33个学校首席工作新建设，规划教师成长版图，带领学校获评广东省新教材新课标示范校等多项省市荣誉。
9: 我哋系老师，系导人向上、向善、向美嘅一个好好嘅行业，所以我要切记，任何时候，不管你系批评学生也好，或者系鼓励学生、表扬学生都好，你嘅宗旨一定系要引导佢向上、向善、向美、向好咁样发展。所以唔好睇低自己，

0: 影響一批人、一代人。所以我哋要胸懷家國天下，身存道德文章。呢、這個係我覺得做老師好需要嘅一樣嘢。
1: 重教32載，踐行勞動者精神。譚瓊念校長始終以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為己任，用愛陪伴學生嘅成長，既係良師，亦都係益友。多謝你聆聽《勞動精神職工最強故事》，與君共勉。
2: 致敬勞動模範，爭做時代先鋒。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大家好，也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在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和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设置招牌时切记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都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6: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7: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2: 1个钟边够喎？
7: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6: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爱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3: 我哋关心嘅仲有
11: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3: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1: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11: 新一面。
12: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全世界个工作周啦，吓咪整个环境都不一样了吓，点解咧？因为咧就系睇翻呢几日落嘅雨，即系霎时之间咧咁样撒埋嚟都有啲惊惊地噶吓，咁啊好似今日中午呢一场雨系嘛，咁啊撞正我哋落班嘅时间段，有几多朋友喺路上啦，就真系俾佢落到真系有少少即系措手不及嘅咧吓，咁啊所以提醒大家最近呢个天气方面咧都系比较复杂多变噶，咁啊同埋听日啦都会间中有啲咁样嘅情况吓，咁但系又唔知系咩时间出现吓，亦都唔知佢会喺边个地方出现。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啦，大家就要做好呢个防雨措施啦。咁若然咧真系喺路上啊开紧车嘅话，或者系你哪怕系行路都好啦吓，一定要注意呢个安全吓。咁喺路边咧避避雨先再前行啦吓。OK， 咁啊睇翻啦，出行嘅话咧亦都要留意一下我哋呢一个嘅交通管制嘅情况啦。咁最近咧就省道 S271线华径大桥咧啊，据讲啊存在呢个安全隐患嘅，咁目前咧专业嘅检测单位已经出具咗临时通行意见噶啦，系实施限行，咁啊仅系允许呢个摩托车啦啊同呢个非机动车通行，咁啊为确保车辆通行安全同埋咧桥梁嘅安全啊，咁啊从6月7日晚上开始咧就对呢个黄克径大桥咧实行呢个限行措施，咁啊等呢个黄克径大桥完成维修之后咧再开通嘅，咁啊受限行措施影响嘅车辆咧系可以通行呢个银路大桥噶噃。嗱，咁就因为呢个黄克径大桥限行啦，咁所以即日起啦，我哋生活公器方面咧，据讲亦都有几条嘅巴士线路咧系要即系绕行嘅吓，咁啊，譬如好似309、32路。329路啦，咁佢哋呢就线路呢就七宝往回城方向啦，会行到去无限极大道嘅时候右转驶入到双水大道北，咁经呢个梅江立交呢就係驶入到呢个银路大道，会途经三和大道新桥路，随后呢就係接返去江州大道中，按原线路行驶，咁途经呢亦都会有啲站点呢就係取消同埋呢就新增㗎喎。咁详细嘅呢就建议大家最好呢去返我哋生活公器嘅微信公众号啦，咁相关嘅一啲嘅官方网站去了解一下咁站点方面有啲咩调整啦。咁另外仲有201啦、202啦同埋216路，咁佢哋呢就係双水往回城方向啦，去到呢个小江大桥之后会经呢个梅江立交啦，右转驶入到银路大道，咁再途经三和大道啦、新桥路啦，随后呢就係返去振兴三路，按原线路行驶。咁203路会係双水往回城方向去到小江大桥之后呢就係都经过呢个梅江立交，右转到银路大道，然后途经三和大道之后呢就接返去金州路，按原线路行驶。咁207、217、220路咁佢哋啦双水往回城方向啦，去到呢个小江大桥之后啦，会经呢个梅江立交，右转驶到银路大道啦，途经三和大道仲有呢新桥路，随后呢就接返去城西一路，按原线路行驶。咁仲有220线啦，就係、是会经呢个梅江立交啦，就转入到呢个银路大道啦，再途经三和大道、新桥路，再去返呢个江州大道中。咁208路、仲有呢个231路、219路，咁佢哋呢都分别有呢个线路方面嘅调整嘅。咁详细呢就唔喺度敖出啦。咁大家啦，如果平时係有坐开呢啲巴士线路，又或者你身边有朋友或者係有呢个同事係需要坐呢啲线路，係从呢个双水出嚟汇城呢边嘅话呢，都不妨提醒下佢哋。咁有啲线路嘅站点调整咗噃，咁到底边啲係新增嘅，边啲会删除嘅，咁大家就可以登录翻我哋嘅生活公器或者江门公器嘅微信公众号啦，去了解一下今次调整受到影响嘅呢个线路嘅站点。咁同样咧，亦都希望大家能够提前规划出行，合理安排你嘅线路同埋时间啦。系噶，咁其实咧睇翻，虽然话而家咧就好多人都会系有小车，系咪？咁但系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啦，都比较知即健康绿色咁出行嘅吓，会选择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咁所以咧，我觉得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咧，亦都系为好多嘅市民啦带嚟咗唔少嘅便利噶吓。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一个民生工程之一啦。咁讲起呢样嘢嘅话咧吓，咁好多朋友都会可能因为呢一个家庭要照顾嘅一个缘故啦，咁所以都会选 选择咧离家不远嘅地方翻工吓，咁啊减少呢个通勤嘅时间啊，可以讲话系凑仔赚钱都两不误啦吓。咁啊正因为有呢部分呢、这个市民朋友吓或者系求职者嘅需求啦吓，咁我哋相关部门咧亦都系打造咗吓呢一啲嘅工作岗位吓，咁好似我哋嘅汇城街道文和社区咁样啦吓，就通过吓党建联建打造咗富民工坊，咁等我哋社区居民啦实现灵活就业，咁啊用呢个小工坊叫动大民生。嗱，咁喺文和社区边啦，就有高档小区啦吓，亦都有呢个保障防骗区，咁居民嘅需求系比较多元化嘅。咁啊对此啦吓，社区创新成立咗呢个党建联建富民工坊，咁啊构建咧一家八家 N 嘅组织体系，咁啊通过咧社区出场地啦，企业出订单啦，社工出服务嘅模式，将工厂流水线微缩到居民楼下。咁下边咧嚟听一下啦，我哋汇城街道文和社区党总支书记陈贤璇系点讲嘅？
13: 成立富民工坊咧，就系我哋想就业嘅岗位送到居民嘅家门口，俾嗰啲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外出工作嘅人，又能有一份稳定嘅收入。
12: 咁好似叶女士咁样啦，咁佢系一个宝妈，亦都系呢个富民工坊嘅受益者之一。过去因为要接小朋友啊，接送小朋友就揾唔到一个啱嘅工，咁但系而家佢就喺富民工坊入边咧实现咗灵活就业。咁下边嚟听一下我哋文和社区嘅居民叶小姐点讲？
14: 个时间都比较自由嘅，随时有咩情况都可以去接小朋友咯，对家庭冇咩影响嘅，人就反而开心咗咧。
12: 咁仲有残障人士小欣啦，因为身体嘅原因啦，已经系多年即系留喺屋企啦。咁2024年6月嚟到呢个富民工坊之后咧，佢嘅生活亦都发生咗改变噃。你听一下小欣点讲？
15: 即系心情比较舒畅啲啦，又学到好多嘢咁样，人际关系啊各方面啊，可以锻炼得好出嚟啦。
12: 系啊，咁仲有咧，62岁嘅苏阿姨退休之前咧就系制衣厂嘅老师傅，咁佢而家亦都喺工坊啦，揾到咗新嘅乐趣噃。嚟听下苏姨点讲？
16: 咁知道咗有呢个平台咁啊，又识到一啲朋友啊，咁样，咁又嚟好开心，又学到嘢啊，揾到啲零用钱。
12: 是啊，咁啊呢几位市民啦吓，咁啊佢哋咧都纷纷代表咗一部分嘅需要喺呢个富民工坊去完成自己就业嘅一个群体嘅心声吓。咁啊据了解咧，自2024年运营以嚟啦，工坊咧举办咗专业嘅培训班有6场，355人次参加，技能提升，成功咧帮助咗169名嘅宝妈，仲有咧就系64名嘅残障人士，175名嘅退休人士，实现咗家门口就业。唔好睇呢个工坊细细地啊，但系佢就系托起咗千家万户嘅稳稳幸福。文和社区正系以党建为纽带，将共富嘅种子播撒喺更多居民嘅心入边啊！
1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18: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1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2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2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2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记者
3: 报道，
2: 专家
3: 分析，
2: 市民
3: 社评。

0: 民生时事，
1: 城市大小事，
0: 一同关注。
1: 你我关注，
0: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
0: 城市多面睇。
2: 好嘅，咁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翻嚟嘅时候啦，就睇到外边咧系倾盆大雨啊，正如有一位同事所讲咁样，又再一轮啦，就系落班时间先至嚟落雨吓，唔通大家都唔可以出去 FIFA 系啊，真系难道个天都唔想我出去玩啊？咁而家唔单止佢唔想你出去玩啊，仲希望你系咯，要好好咁喺路边等一等佢啊，呢个雨云过咗你先至再即系启程啊吓。咁睇翻我哋气象台啦，刚刚亦都有发布到啦。暴雨橙色预警啊吓，咁啊强对流云团进一步加强，预计未来三粒钟啦，我哋区有强雷雨吓，个暴雨势都比较大嘅，咁所以咧，我哋气象台咧亦都系发布咗深水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啦吓，咁啊大家亦都要系注意防雨吓，咁如果真系喺路边啦遇到呢一场大雨嘅话咧，大家就一定要小心啲啦吓，唔好咁危险咯吓，夹硬啊开车上路，其实都几恐怖吓。因为我今日咧都见到有朋友喺朋友圈度分享咗一啲嘅相，就话有一种开船上路嘅感觉吓，亦都有一种咧就系沉浸式开车嘅感觉。因为你完全睇唔到呢个挡风玻璃外边嗰个嘅路况啊，所以亦都系好危险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系唔急住回家嘅情况之下，倒不如咧就系自己公司喺单位入边咧避一避雨吓，等雨势弱少少吓，细少少先至再走啦。咁啊，其实讲起呢个揾工嘅话咧，其实我哋相关部门咧做咗真系好多嘅工作吓，咁啊希望大家能够咧都揾到一份心仪嘅好工，好似最近咁样啦，产业赋能人才新才聚新媒重点企业用工公益招聘会咧，就喺我哋万达广场嗰度啦，就系举行嘅，咁啊有54家企业啦，803个岗位咧喺呢度齐聚，咁啊吸引咗超2000人次入场，咁嚟自五一大学嘅大四学生小陈喺现场咧就投咗五份简历，咁佢话咧有维达啦，海特京基呢啲企业吓，咁啊都系行业嘅龙头啊，咁啊岗位对口加上人才房票嘅政策，咁佢话留喺生活发展嘅信心就更加足啦。咁呢个咧系2026年吓，我哋生活区咧毕业季就业服务嘅一个缩影，因为人才系发展第一资源啊嘛，咁就业亦都系我哋最大嘅民生。咁今年以嚟咧，生活区人社局聚焦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咁紧扣咧800万英才汇南粤嘅行动，咁通过啦扩岗位吓、强政策、优服务、走出去等一系列嘅举措，吓栽好呢一个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令到更多嘅青年人才嚟到吓，亦都留得住同埋发展好啊！作为千亿 GDP 强区，我哋生活咧拥有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等十一条嘅重点产业链，咁产业基础扎实啦，用工需求旺盛。好似今年一月咁样啦，生活机电职业学校咧就双选会吓，109家企业咧提供咗近3000个岗位，技术类岗位占比超70%，近900人次达成意向。咁2月28日嘅南粤春风大型招聘会，220家企业提供4640个岗位，现场1163人次系达成咗就业嘅意向。咁三月份啦，国真亦都举办咗10场嘅招聘会啊。咁据讲有372家企业提供咗8474个岗位，咁有2453人系初步达成就业意向。咁而喺呢个五月份啦，吓咁万达专场呢度啦，咁刚才都讲及到啦吓，咁有54家企业提供咗803个岗位，有386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啊。咁呢一场场嘅招聘会亦都系睇出啦，我哋生活强劲嘅用工活力㗎吓。嗱，好似啦，江门耀平工耀平工程玻璃有限公司招聘经理啦，余生就系咁话噶。机电学子学习能力好强啊，咁同佢哋嘅岗位要求匹配度高啦。咁仲有喺维达置业嘅展位前边啦，招聘负责人当场亦都收到咗几十份嘅简历，咁啊计划咧即刻系安排入职嘅。咁啊据讲啊，今年三月到四月啦，我哋生活区人社局系主动走出咗家门啊，咁将呢个岗位咧就系送到去湖南啦吓。
3: 好时光，
4: 全国铁路将实施新嘅列车收费，
5: 时时关心，凡系收到不明链接，
6: 时时关注，
5: 都要务必谨慎。城市多面睇，
6: 城市多面睇，
5: 同你睇睇民生大小事。

0: 话术，
1: 拆套路，
2: 破骗局，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
0: 好嘅，咁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翻嚟之后咧有全民反诈呢一个环节嘅，咁啊今日呢个全民反诈会同大家啦就系、是、

呢個招轉培培訓貸等等呢啲騙局，咁人社部同埋中央網信辦啦、教育部啦、公安部啦、金融監管總局咧就發布咗風險提醒，提醒廣大嘅求職者咧要提高呢個風險防範意識，嚇小心啦，上當受騙。咁啊，典型嘅詐騙套路咧都有幾個嘅，咁譬如係第一個啦，發布呢個虛假嘅招聘信息進行引流，咁佢哋會喺啲招聘網站啦、社交平台啦，或者係現場嘅招聘會上面去發布一啲 AI 啊、編程啊、音頻啊嗰啲音視頻嘅剪輯等等呢啲熱門嘅崗位啊，並且咧以唔要求工作經驗啊、不限專業、零門檻、面試即入職、高薪工作、穩定兼職等等作為一個有利咁去吸引啦求職嘅朋友去投簡歷前往線下面試。咁第二個咧，佢會係刻意咁去貶低求職嘅人嘅一個工作能力啦。咁喺面試過程當中咧，就會強調嚇崗位咧係有呢個技能門檻嘅嚇。咁啊，你呢個能力啦，同埋工作經驗係唔夠，咁啊，所以咧就會係順勢咧嚇就向求職者咧推薦所謂嘅崗前培訓、內部培訓啦。咁然後咧就誘導我哋一啲求職嘅朋友咧去支付一個高額嘅費用嚇，或者咧辦理呢個貸款去參加佢哋推薦嘅培訓。咁啊，負責培訓嘅機構咧就以培訓之后快速上手包就业、保证收入、发放国家认可证书等等的话术啦，咁去伪造一啲聊天记录啊、成功案例等等呢啲虚假嘅信息，咁啊诱导啦求职者啦参加培训，咁啊对于啦无力付费或者系尚喺度犹豫紧嘅求职者咧，就以呢个技术培训期间唔收费、成功入职再收费、分期付款等等作为一个嘅有利咁啊去诱导我哋一啲求职嘅朋友啦去签嗰啲高额嘅。嗰個培訓嘅協議，然後咧就前往指定嘅一個平台去進行一個付款。咁其實呢啲套路嘅主要特徵啦，首先第一個對象就係以一個應屆高校畢業生作為一個詐騙對象，因為呢一班同學咧嗰個求職嘅經驗係比較之少嘅，咁啊仲有對行業招聘標準啊、薪資水平呢啲都唔係話咁了解啦，咁所以風險防範意識都唔係好強，再加上咧就業壓力好大啦、情緒焦慮啦、存在咧就係想提升技能啊、想快啲就業啊一個咁樣嘅心理狀態之下咧，其實係好容易咧就俾人呃到啊，俾呢個不法分子利用得到。咁第二个咧就系招聘同埋培训主体系分离嘅，咁啊进行一个分段嘅实施诈骗，譬如系呢个招转培培训贷，咁啊实施呢一种诈骗嘅，表面上咧多数都系两家甚至系多家冇关联嘅公司，咁啊一间咧就系负责招聘啦，面试引流啦，咁啊有啲咧甚至咧就系冒充我哋央企央国企嘅名义去发布一啲虚假嘅招聘信息。咁啊，一间咧就负责签订呢个培训协议，诱导呢个申请贷款，咁啊试图咧通过分离运营去切断呢个责任嘅链条，增强呢个迷惑性，增加呢个维权嘅难度，去逃避我哋法律嘅制裁。第三个就系话个别嘅平台同培训机构进行一个利益嘅捆绑啦，去套路我哋一啲求职嘅朋友。咁呢啲平台咧，往往就会同呢啲培训机构之间咧系有呢个利益挂钩嘅吓。咁啊，通过咧简化一个贷款嘅审批流程啦吓，亦都唔会同你进行一个嘅风险提醒等等。咁啊，诱导我哋求职者咧喺不知情嘅情况之下吓，咁啊完成呢个贷款，咁啊令到我哋啲求职嘅朋友咧即系未搵钱。先使錢，甚至是未揾錢就已經先負債了。嗱，咁啊喺度亦都提醒大家嚇，記得選擇正規嘅渠道去求職嚇。咁啊，如果你係通過呢個互聯網或者線下求職嘅，應該要選擇一個正規嘅渠道所舉辦嘅校園招聘活動啦。具有合法資質嘅一個正規職業中介。咁對於職業中介，首先要睇睇佢係唔係有冇攞到呢、這個人力資源服務嘅許可證啊，同埋優先咧要選擇呢個誠信度高啊、經營規範嘅服務機構同招聘平台。第二個要係辨別一下，你睇個呢一條招聘信息係唔係真嘅嚇。咁求職者咯，可以係通過多方式、多平台去核查一下。呢個用人單位嘅相關資質，咁啊經營狀況係點樣啊？佢哋嘅信用記錄係點樣啊？咁啊，凡係聽到嗰啲咩零門檻，又可以承諾你啊，可以有好高人工嘅啲咁樣嘅招聘信息啊，又或者可以即係火少錢多嚇，可以躺着賺錢嘅呢種啊，聽落去好似真係哇幾好喎、啊，優差喎、啊。咁呢個時候咧，你就應該要高度警惕啊，多啲問，多啲查嚇，同埋咧就要提高防備。咁仲有咧就係嚴防呢個求職嘅招聘活動變成一個參培嘅一個嘅疏敗。咁求職者喺面對求職過程當中啦，咁

0: 如果是以各种的理由要求你参加，还有就是需要给高额培训费的这个这样的安排的话，这样才可以给你入职的话，那你就要果断拒绝。确实是有需求参加培训的，应该是即核实下这个培训机构是不是有具备到我们审批的一个许可资质，有没有那些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和贷款内容。咁啊，对宣传发放国家认证啊嗰个证书嘅话咧，亦都要核实一下，佢系唔系具备发证嘅资质，证书系唔系喺政府部门平台可以查询得到嘅，咁呢啲咧要进行一个自己多方面嘅一个嘅了解同核实。咁仲有就系警惕一个贷款风险，涉及呢个签订贷款协议嘅，记得要系核实一下放款方嘅资质、贷款嘅利率。同埋还款方式以及你嘅违约责任，要慎重喺平台注册信息同埋办理呢啲贷款嘅业务，一定要系理性冷静，唔好太过心急，亦都唔好过度咁去负债，亦都唔好轻信嗰啲咩免息分期啊、低门槛啊、秒到账呢咁嘅承诺，避免陷入到一个非法债务嘅纠纷。第五个咧就记得要系 keep 好所有咁多嘅资料。留好你的证据，咁啊，要注意保留你哋之间嘅聊天记录啦、协议文本啦，同埋转账嘅凭证啦，咁啊，为可能嘅纠纷留存一个证据。咁如果真系咁唔好彩，系跌入到呢个骗局嘅话咧，记得要向我哋人社部门去投诉举报，又或者系向呢个公安机关去进行报案。揾緊工嘅需要注意啱先所提到嘅呢一种诈骗嘅套路，而揾到工翻緊工嘅朋友亦都要注意跟住落去嘅呢啲骗局都要小心。因为日前呢，黄某喺公司内部嘅邮箱收到咗人事部门发过嚟嘅邮件，话可以领取国家补助津贴。咁啊，点咗个链接之后，嗰个网页就显示系社会保障局嘅官网咁样。咁佢又冇核实咯，填写咗自己个人嘅信息、银行卡，仲有个验证码，结果咧就被盗查咗10,000蚊，咁之后佢就报咗警啦。咁近期咧呢个虚假补贴类嘅诈骗案咧就系高发嘅吓，咁有单位计算机系受到一啲骗子嘅远程攻击，广泛咁去发布一啲虚假嘅领取个人补贴嘅通知。咁佢讲目前都已经系有即系多名嘅公司嘅员工职工系俾呢啲骗子呃到噶啦。咁其实通常咧佢哋都系有呢一啲嘅步骤去进行诈骗。第一个咧就系大量咁去发送一啲带有木马病毒嘅邮件。
1: 五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 两国国旗

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

未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
巩固

0: 务和发展新时代朝中有意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1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0: 讲文明，
11: 讲文明，
10: 由古至今，
11: 由古至今，
10: 持之以恒，
11: 持之以恒。
1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0: 晚上七点，
13: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13: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13: 新会电台。
14: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15: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六月七号，2026年夏季高考开考。我区6800多名考生参加考试，今年高考我区共设新会第一中学、新会华侨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葵城中学同江门市广雅中学五个考点。根据安排，今年高考响6月7号至9号进行，考试科目共9科，继续实行3+1+2考试模式，每位考生应考6个科目，考生只能携带规定的证件和准考证允许携带的考试用具进入考场。所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统一放置于考点物品存放处，为确保高考顺利开展，营造安全、安静、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区招生委员会各相关成员单位深入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统筹揸好考试期间安全保卫、交通疏导、噪音治理、食品安全、医疗保障、灾害应急等工作，全面加强标准化考点、考场等重点场所管理，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考生合法权益。
16: 今年夏季高考期间，我区多部门联动落实落细各项保障措施，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温馨的考试环境。其中，区科工商务局组织15人的保障组，配备1辆保障车及15套监测设备，对我区5个考点及周边无线电电视环境进行严密监测。区医疗卫生保障方面，全区5个考点均派驻副主考、医生、护士各1名及专用救护车，6家城区医疗机构开通考生就医绿色通道。同时，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考点食堂全流程实地监管，加大考点及周边餐饮巡查频次，派驻执法人员驻点值守。新会交警全力护航，依据6月7号到9号临时交通管制通告，各考点沿线设置临时管制和禁鸣区及交通提示标识，并安排警力在考点门口执勤。另外，新会供电局工作人员现场驻守，及时排查各类用电隐患，全力保障高考考点电力供应安全可靠。区志愿者义工联合会亦都行动起嚟，新会人民会堂学雷锋志愿服务站设有爱心助考驿站，免费为考生同陪考家长提供饮水补给、纳凉休息、防暑应急、心理疏导等便民服务。
15: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经营主体登记便利度，近年嚟新会区市场监管局聚焦群众办事需求，整合政务服务资源，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实现登记服务高效化、多元化、暖心化。据了解，目前新会区已全面推行登记同城通办，全区布设11个经营主体登记办事点，覆盖城区各个乡镇。除外资企业、特殊合伙企业等特定业务外，城乡各办事点可互通办理常规登记业务， 方便群众就近办事。在这个基础上，我区还落实市内全城通办，经营主体设立变更、注销等业务，可线上全程申办，或在全市三区、四市任意窗口异地办理。营业执照支持多渠道领取，打破属地办理限制。另外，线上服务实现24小时不打烊，依托省政务服务网一网通办平台，可无纸化零跑腿办理各项登记业务，平台集成开办、变更、注销、迁移等一站式模块，实现关联事项同步办理，大幅压缩办事流程。同时，线下设置小微企业自助服务专区，配备设备、资料与专职导办人员，解决群众网办难题。针对长者、孕妇、残疾人、军人等特殊群体，专门开设绿色通道，提供专人跟进、优先办理的贴心服务，全方位提升群众政务服务体验。
16: 6月6日，2026年深圳市观澜河龙舟赛圆满收官，首次参赛的深汇宏达堂陈皮龙舟队成功斩获赛事公开组亚军，充分彰显了深汇龙舟的竞技实力和风采。据了解，决赛当日面对多支老牌强队，深汇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全体队员奋勇争先，挥掌齐整，节奏把控精准，在激烈的激流角逐中稳打稳扎，最终凭借出色的整体表现斩获公开组亚军。龙舟队领队廖长亮赛后表示，本次赛事是深汇宏达堂陈皮龙舟队2026年首场正式比赛，队伍首秀就取得亮眼成绩，既是全体队员刻苦训练的成果，亦都是深汇龙舟高水平竞技实力的一次对外展示。谈及后续赛事筹备工作，廖长亮透露，全队将认真总结经验，针对性补强训练，优化战术和调整竞技状态，全力备战6月13日在深圳龙岗举办的2026年龙岗龙舟邀请赛，力争延续优良竞技态势，再度展现深汇龙舟的过硬实力和文化风采。
15: 端午临近，深汇区双水镇色桥村端午氛围日渐浓郁，村内正全力筹备特色游龙活动，将以龙船、凤船、双巡游的传统民族点亮乡村端午佳节，走进色桥村，充斥龙舟码头，河畔彩旗招展，人气兴旺。村民们各司其职，通办协作，一边清理疏通河道，整治水域环境，一边细致打磨装饰龙船与凤船，处处是热火朝天的筹备景象。今年农历五月初五，该村将开启龙凤船乱缺巡游活动，还会摆起龙舟饭宴席，让全村乡亲欢聚一堂，共聚乡情。色桥村龙舟民族底蕴深厚，十几年来传承不息。2014年村里购置新龙船，修建专属码头，2015年添置凤船，并组建女子凤船队，打破女性仅能岸边观赛的传统，让妇女亲身参与民族传承。多年来，村内龙舟队伍屡创佳绩，斩获多项赛事奖项，今年亦将继续出征赛事。凝心聚力的龙舟民族孕育了和睦向善的淳朴乡风，如今龙凤双巡游已成为色桥村亮眼的民族名片，当地依托龙舟文化凝聚乡情，激活乡村活力，以传统民族赋能乡村治理，助力百千万工程建设。
16: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5: 再会。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深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
18: 你闪一闪就得啦。
17: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7: 边你即系嚟睇下啦？
1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8: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吓。
20: 阿全哥咁样啊？
18: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0: 唔使。全哥啊，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吞一吞啊。
18: 咁我哋一齐吞啦吓，你吞少少，我吞少少，咁就 OK 晒啦。
1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8: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

0: 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天上嘅流云，
3: 长角嘅阳光，
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揽胜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伍廷芳同美国高层频密接触的过程当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外交风格。他认为中国要同英美联合，才可以制衡俄、法、日的蚕食中国野心。只有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政策，才可以令到美国参与到中国的事务讨论当中。就是这样，在1898年的2月份，伍廷芳向清政府呈交了请变通成法节，提出了主动应变的门户开放建议。即使在其他人看来弱国无外交，但是当时的伍廷芳依然运用西方世界通行的法理，步步为营，成为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的签约者。鉴于伍廷芳在西法上的造诣和成就，清政府也都特登委任他和沈家本主持变法修律。他以扎实的刑律知识改造大清现行刑律，力主废除凌迟、枭首、措施等等的酷刑，缩小原作的范围，禁止刑讯，建立符合现代文明的刑法官。在这个基础之上，他都重新划定中国法律的部门，结束了诸法合体、刑民不分的传统模式，被孙中山称之为中国刑法开新纪元。虽然伍廷芳真正参与到修律的时间是从1903年去到1906年，仅仅的四年时间，但是对自己格外强调的刑律刑法改重从轻的目标落实，落实得恰到好处，主要表现在取消刑讯之上。他结合了在香港、在英国学习的经验，伍廷芳认为为中外法制之最不相同者，莫如刑讯一端，可参照西法，专凭证佐，不是亦求，随刑随结，案件从无积压，实无筛筛过滤。咁改良刑法亦都系当时佢力主收回治外法决嘅所需。就系咁样，时间就嚟到咗1902年，作为清政府相约大臣嘅伍廷芳同英美日葡等国修约，正式提出收回治外法决。当时英国、美国等嘅国家呢，就开出咗等到中国与各国改同一律时，即系自行放弃领事裁判权嘅条件。于是在1905年的3月，伍廷芳和沈家本联名上奏，他们就说了，除罪犯应死，证据已确而不肯供认者，准其刑讯外，几次初讯公事及徒留以下罪名，一概不准刑讯，以免冤减，其痴障之罪仿照外国罚金之法。而清政府对此呢，就全行照准。为了彻底改革刑讯和重刑，伍廷芳主张改革刑讯要同设立陪审制和律师制，制定裁判诉讼法相互而行，而他的种种建议也都被清政府一一接纳。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0期将于6月1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工程。上线嘉宾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发。
6: 大家好，我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的魏海帆。6月1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工程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5: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7: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
0: 掟
7: 走。
0: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0: 吓、啊？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0: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0: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8: 什么礼物啊？
0: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0: 包包。
8: 阿 wing。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钟意蝉鸣中的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14: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5: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16: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5: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话说何庆的双枪被黄凤仙的宝剑削断了枪头，他连忙飞马败退回阵。穆桂英正话想催马上前，何庆啊大声咁嗌：元帅，快啲收兵回营，我有要事禀告啊！穆桂英唔知咩事，听佢咁样讲，就即刻传令打锣收兵。翻到元帅大帐，穆桂英就问何将军：你先系话有咩咁紧要嘅事啊？何庆话：黄凤仙用个剑叫做三王剑，非常之厉害。在玉女镇里面还有他爹副镇主黄村，又有颜容的师弟赵子清、马子初、周子焕和赤风、赤火、赤水这几员猛将，不能够硬打，只能够自取。我在回来的时候，半路我遇见一位道长，他见我是回来边关前线，就交了一封信给我，要我转交给你。
3: 哦，这个道长是边个呢？
2: 我不识他。讲完，何庆就将封信揞出来呈上给穆桂英。穆桂英打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两句说话：想要降服黄凤仙，五台去请杨延德，下面落款是郑道平。
3: 咦，那是什么意思呢？
2: 穆桂英不明白，咪即刻派人去请佢家公杨六郎嚟。好快脆，杨六郎嚟到啦。穆桂英就将封信交俾佢睇，佢问：
3: 父帅，呢、這个郑道平系边个啊？吓！
2: 杨六郎睇咗封信就话：啊，系孟良嘅舅父，佢亦系一位世外高人啊。
3: 照佢讲，要降服黄凤仙就要请你五百副翻嚟至得。
2: 咁穆桂英仲系唔明白噃？
3: 点解呢？
2: 咁啊，我亦讲唔清。不过郑道平咁样讲啊，睇嚟必有缘故。我嘅意思系应该去请你五百爷。不过佢性情古怪，就怕佢唔系咁容易下山啫。穆桂英听咗谂咗一谂，有计啦。佢对住孟良笑一笑，话：
3: 孟二叔。
2: 元帅，咩事？
3: 唔该，你辛苦一趟，好唔好啊？
2: 我唔去。你阿老爷同佢系亲兄弟，你唔叫佢去，我去有咩用啊？
3: 孟二叔唔系咁讲，讲起请人呢件事啊，我睇冇个及得你咁叻。你足智多谋，能言善辩，又文武全才，呢度啊，边个及得你孟大将军呢？
2: 哈哈哈！你真系会讲说话，好，见你系咁样赞我啫，我去一趟就系啦。不过咁，净系我自己去唔得，要揾个盘子好。
3: 咁你话边个去啱呢？
2: 开讲有话孟不离招啊嘛，招赞同埋我去就啱啦。
3: 咁更加好啦，招三叔，你听见啦嘛？
2: 招赞岌头啦，得，我同佢去。
3: 嗱。咁你两位快去快返，唔好耽误噃。
2: 唉，得啦，你放心啦，元帅。
4: 孟良又问杨六郎话：
2: 系啦，六哥，我哋五哥个样点噶？我哋未见过面噶噃。
4: 杨六郎话：我亦有好多年冇见啦，只系记得佢系个大发头陀，生得好高大灰梧嘅，系使一把开山大斧。
2: 如果你条路唔熟，我画个图俾你哋啦。
4: 孟良话：
2: 唔使画咩图咁恶果啊，鼻哥底下有个嘴， 露在嘴边，去到边处闻到边处就知噶啦。讲完，孟良、招赞两个带咗路费，上咗战马，出咗边关，直奔五台山。咁一路无事，呢一日两个嚟到五台山下啦，见到嗰处有一条山溪，两个落咗马，饮翻啖清泉水，啊，舒服晒。呢处又景色宜人，但系佢两个都无心欣赏。孟良话：喂，老招，你话我哋五哥会喺边算啊？吓，边个知道、啊？咁啊，我哋四周围揾下啦。好啊，行。各位，五台山系好大嘅，有南台、北台、东台、西台、中台，咁为之五台。孟良招赞就将东台、西台、南台、北台四个台都行匀，有啲地方咧马就行唔上添嘅，仲要出力拉住上至得，行到佢哋啊腰酸腿痛都揾唔到。行到收尾嚟到中台，咁啊只见有一座大寺院，门口南匾金字写住大安寺，三道山门，五层大殿。红墙绿瓦，重柏参天，就非常之威严壮观。我两个行上前，各敲门。过咗阵间，听见里边有人应：阿弥陀佛，边个啊？
5: 我
2: 做乜嘢噶？
5: 搵人啊！
2: 搵边个呢？
5: 搵五郎杨贤德。
2: 阿弥陀佛，我哋寺庙里边冇呢个人啊。
5: 冇啊？
2: 冇啊。
5: 冇就算啦。
2: 啊，咁就弊啦噃。招赞就话：
5: 都系怪你，临出嚟嘅时候六哥画个图俾我哋噶啦，你系懒叻话唔要，又话咩鼻哥下面有个嘴。咩露在嘴边，问人嚟知啦，你问啦，你问啦，问啦，我睇你点。咁有乜点啊？翻去咯，翻去咁点得啊？你话点啊？唔得就我冇计噶。诶，孟龙一拍大髀，喂，老招，我有计啦。

0: 咩计啊？孟良攞出个火葫芦，嗱，叫佢嚟请就得啦。咩话？放火烧间寺庙啊？咁烧间寺庙，五哥就请咗出嚟噶啦。
1: 梗系点啦？嗱，跟寺门一起火，全五台山都睇得见。五哥啊，实系同大家出嚟救火噶嘛。到嗰阵，我哋揾嗰个身材灰唔高大、大发头陀，仲有发开山大斧嘅和尚，咪就揾着佢咯。
0: 招赞一听，擘大个口笑啦，哈哈哈哈！咦，你只招真系坑，冇错，放火。讲完，孟良正想喐手拍葫芦，招赞就话：，咪住咪住，呢一招就够晒抵死噶啦。听人哋出嚟动武打我哋，我哋点啊？打我哋，我哋有手有脚，咪踢咯。咁踢唔得就点啊？
1: 第我话咁啦，放火之前话声佢哋听先。啊，咁都好。
0: 讲完，孟良对住里头高声大嗌：，喂，里面嘅老和尚、嫩和尚、大和尚、细和尚，听住，我哋嚟呢度。唔是为了第二事，是为了来找杨五郎。我们找匀五台山了，亦不知道他匿在哪个山窿里面。我们实在没晒符，唯有借桂子用一用啊。那我们现在要放火烧纸了，听见没？我要放火了。一讲完，他将葫芦盖拧开，就要拍葫芦底。就在这个时候，听见寺里面有人叫
1: 阿弥陀佛，你野人在外面吵吵闹闹啊。
0: 孟良说：是我啊。跟着一声响，寺门打开了，有个头陀走出来，只见他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比一般人高成个头，阔半个膊，非常之灰梧，紫堂色嘅面口，两道浓眉斜入鬓角，一对大眼黑白分明，阔口大鼻，身穿灰色和尚袍，阔领大袖，背上孭着一把大斧，企喺树啊，八面威风，十足罗汉林范。胆小啲嘅人见到佢就会吓到趴低。孟良咁大胆啊，见到都打咗个冷震。
1: 阿弥陀佛，你哋两个想做乜嘢？
0: 放火？
1: 为咩事要烧寺门？
0: 我想揾杨延德。
1: 揾杨延德乜嘢事？
0: 孟良心谂，呢、這个和尚孭住把大斧，系咪杨五郎啊？哼，等我吓吓佢先至得。孟良揸紧烟抹眼泪啦，
1: 佢哋屋企唔得掂啊！吓，咩事唔得掂？我哋咁远嚟，想嚟送个信俾佢。佢嘅母亲老太君，佢、那
0: 个和尚一惊，
1: 吓、啊、老太君咩事？
0: 老太君佢呢阵时呢个和尚忍唔住，一下将孟良嘅手腕拿实，
1: 讲老太君佢点样啊？
0: 嗰、那个和尚捻到都唔知几实。孟良顶唔住啦，喂，你唔好咁大力，唔好咁大力，我只手就嚟俾你捻断啦，喂，哎呀，又唔得了。个和尚松翻开只手，孟良问佢：，
1: 哎呀，喂，你系边个啊？我就系杨延德。
0: 哎呀，就原来你就系五哥啊！哎呀，好啦好啦，呢人揾到你啦。
1: 你系边个啊？
0: 我系孟良啊嘛。
1: 佢呢？
0: 他就招赞，我们两个都是六哥的结拜兄弟来啊。
1: 哦，我说妈咩事？ 哦，老人家身壮力健，好好啊。嗯，既然老人家身壮力健，咁先头你喊咩啊？我唔喊，你点肯讲个名我听呢？唔过，请你受细佬一拜。喂，老招，快啲叩头啦，叩个响头。招赞话：五哥，细佬同你叩头。啊，五哥啊，我哋为咗揾你，真系大髀都行到尿晒啊！杨延德话：两位贤弟不必多礼，请起。你哋两个揾我有咩嘢事？孟良话：唉，五哥啊，有件紧要事啊！辽国摆落个天门阵，你哋杨家将个个都上晒前线。镇守玉女镇嗰个妹精叫做黄凤仙，真系厉害啊！边个都唔够佢拣。后屘我哋有一位新修复翻嚟嘅大将何庆，佢系遇见个道长，俾咗张纸条佢，上面就写住想要降服黄凤仙，五台去请杨延德咁。穆元帅就派我哋两个嚟请你下山，我哋啊成个五台山都行匀晒，都揾唔到你。咁先你諗出放火呢条计嘅啫。我哋如果唔係咁样嗌，你就唔会露面㗎啦，係咪呢？咁如果你唔露面啦，咁我哋去边度揾你啊？五哥，係我哋错啦，你大人大量唔好嬲，老太君係长寿星，无事福寿康宁。五哥，跟住我哋一齐快啲走啦。杨五郎听完就諗，黄凤仙呢个人武艺高强，确系有万夫不当之勇。我如果唔下山去帮手，宋军就要输到一败涂地。不过我系个出家之人，仲系以暗中相助为宜啊，出头露面唔妥当嘅。杨五郎就喺度谂紧，孟良又话啦：唔过快啲跟我哋行啦！你如果唔去，收复唔到黄凤仙，破唔到玉女阵，杨家将就弊啦。老太君喺嗰度，五嫂又喺嗰度，你出家就清闲自在咋？杨家将喺前线啊，好苦噶。咁啊，五哥，你如果唔去，我就弊到山崩地裂，我都唔起身噶啦。五郎一谂。出家咁多年都冇见到母亲同妻子啦，趁呢个机会去一趟可以一举两得。於是佢话：好啦，两位贤弟入去里面休息一下先，等我湿湿一下就走。孟良笑啦：好好，吴哥请。咁杨五郎带咗孟良招赞入去里面，招呼佢哋食过饭，杨五郎执拾好，孭起大斧就要起程。临走嘅时候，佢对孟良话：贤弟啊，我要带埋一个人去至得。边个啊？喺山下仲有一位夫人啊！啊，五哥，你出咗家噶啦嘛，系咪？点会又会有个夫人嘅呢？咁带翻去。咁啊，五嫂点算啊？咪讲啦，你识得乜嘢啊？跟我嚟。咁杨五郎啊，带埋孟良招赞行去后山，嚟到一间翠云庵，咁行埋去敲门。冇几耐呢，有个师姑仔行出嚟，佢见到系杨五郎，就双手合十话：
2: 阿弥陀佛，五禅师好耐冇见啦。
1: 夫人呢？
2: 在后宅。
1: 劳烦小师傅去禀报一声，话我嚟咗。
2: 哦，唔该，五禅师跟我嚟啦。
0: 咁师姑仔就带咗杨五郎行入去翠云庵。孟良见咗就谂啦，
1: 咦？呢位夫人点解会住喺师姑庵嘅呢？咁佢喺处做乜嘢啊？五哥又点解唔带埋我哋自己啊入咗去呢？哼，如果真系收埋个老婆，咁就认真唔对路啦。於是孟良对招赞话：老招， 我哋跟埋入去睇下。

0: 正话想入去，只见杨五郎带着一位中年夫人行出嚟。呢位夫人45、6岁，举止稳重，体态端庄。从佢相貌睇上嚟，年轻嗰阵一定系个美人嚟。孟良见咗更加奇怪啦，佢话：五哥啊，快啲行啊！
1: 哦，等一阵，我仲要请架车嚟。
0: 咁杨五郎就请夫人喺门口一边坐落，自己去请车。孟良就细细声同招赞话啦：
1: 喂，老招啊，咁咪攞嚟麻烦，我哋系嚟请佢，佢仲要带埋个夫人、啊。唉，真系世间上乜嘢古怪事都有噶吓，阿和尚都有老婆噶、啊。
0: 招赞话：咪乱噏24啦你。吴哥唔系咁嘅人，
1: 哼哼，知人知面不知心，好难讲嘅。
0: 好啦，杨五郎请咗车嚟，佢对呢位夫人非常之尊敬，佢话
1: 请夫人上车，
2: 多谢五禅师，真系劳烦你啦。
1: 唔使客气，
0: 讲完，啪一发条鞭，赶住架车就直奔边关而去。呢一日嚟到边关入咗城，嚟到税府门外，杨五郎话：
1: 孟良、招赞、
0: 吴哥，
1: 劳烦入去禀报，就话我前嚟探望娘亲。另外，唔该将夫人安排妥善，好好照料。
0: 系，孟良啊，对招赞细细声话：
1: 哼哼。等阵嚟有得睇，打起上嚟都似。
0: 咁两个人一边讲一边行嘅，直入大堂。孟良、招赞大步上前，对住穆桂英行个礼：
1: 穆元帅，我哋两个翻嚟交令啊！
2: 两位叔父辛苦晒啦，有冇请到五禅师翻嚟啊？
1: 请咗翻嚟啦，嘿，仲多咗一个添啊！
2: 仲有边个啊？
1: 仲有一位夫人。
0: 各位，佢呢个夫人系边个呢？哎呀，情形够晒复杂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0: 叔叔，早上好。
9: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1: 剩下的打包吧，
9: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7: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8: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9: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0: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九八三
9: 新会电台
1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江门市公安局近日就江门市公安局关于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意见，在江门市实际居住且持有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肇庆等八市制发的有效广东省居住证含电子居住证的人员，可以根据个人意愿申请落户江门，免去在江门居住满半年才能迁入的条件。端午将至，新会区各镇街端午氛围愈发浓厚。双水镇市桥村正紧锣密鼓筹备端午游龙活动，龙船、凤船双巡游即将上演，以传统民俗点亮乡村端午。据悉，今年农历五月初五，市桥村将在冲市龙舟码头举办端午游龙活动，龙船、凤船将联袂启航巡游，村里还将开设龙舟饭宴席，组织全村乡亲欢聚过节，共叙乡情。市桥村龙舟习俗历史悠久，底蕴深厚。2014年，当地乡亲捐资购置新龙船，修建冲市龙舟码头。2015年，再筹资金添置凤船，组建女子凤船队，成为新会少数拥有女子龙舟队伍的村落。6月8日，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15个主要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8303.8亿元，其中9个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三位：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三个产业居全国第一。中国气象局8日发布今年新启用的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9个新台风名字分别是高基、简古维、点心、西比、船尾、地鲁、纳尼、布拉帕、花斑。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莫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该影片也于近期正式宣布全球上映计划，6月18日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哎呀，真系唔讲卫生噶啦！
5: 小云，做咩一大早咁大火气啊？
4: 啱先啦，搭公交嗰时啊，有个人一直喺隔篱，系咁喺度打乞嗤，好心佢啦，喺公共场合就注意啲啦，又唔讲卫生又唔礼貌啊！
5: 咁又确实唔系几好嘅。
4: 其实啊，佢可以尽量忍住噶嘛，唔打乞嗤唔咳咪得咯。
5: 咁又唔系好得。乞嗤同埋咳咧，系人体嘅正常排异反应咁啊！如果想揞住口鼻，夹硬忍住佢咧，就会令到呢个呼吸道嘅气流咧就得唔到缓解啊！而遭遇到阻碍嘅气流咧，突然之间改变方向，就可能损害呢个耳膜、呼吸道同埋咽喉
4: 啊！
5: 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导致呢个鼓膜穿窿、听力丧失、头部血管损伤呢啲严重后果噶。
4: 原来忍一下会咁严重㗎， 咁
5: 大定紙巾遮住，或者用你強健嘅臂彎揞住嘅口鼻，咪可以有效咁阻止飛沫傳播咯。
6: 本節目由中華老字號新寶堂陳皮特約播出，
1: 弘揚道地陳皮文化，新會陳皮小課堂。
4: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咧，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嗱，普通嘅桔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而家啦，国家药监局正式颁布实施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里面咧，已经做咗明确规定。陈皮和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分为陈皮和广陈皮。由于骨的栽培变种很多，药典专门做了家注，用于加工陈皮的栽培变种主要是茶枝甘，即是广陈皮。所以自己在暖气炉那里烤一烤，阳台上晒一晒那些爬爬甘、砂糖桔、瓷橙、柚这些的果皮都不是真正的陈皮。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8: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7: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袋至旺岁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天上嘅流云，
4: 墙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

0: 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0: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0: 吓、啊！
1: 苦鬼粥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水夹过嚟绑衬你咋？
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装卖访问纱窗，同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3: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4: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7: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8: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0: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983
9: 新会电台，
1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3: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9: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3: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2: Music, travel, love.

所以我哋星期一不期而遇节目开首篇咧，带嚟有谢安琪嘅《神奇女侠的退休生活》，歌曲由周柏言去创作嘅，角度相当刁钻啦，虚构咗超级英雄暮年嘅困境，亦都系隐喻住咧城市变迁当中公民责任感嘅流失，对于社会冷漠同埋妥协嘅一种锋利批判啦。歌曲用咗电子配乐，加上咧谢安琪好冷峻嘅演绎。亦都好似系强化咗呢种未来都市嘅疏离感啊！继续翻嚟我哋八点之后嘅音乐时段，继续嚟有 DJ 文台俊文，所以星期一嘅重新出发啊！唔知收音机旁边咧，同样会唔会出现咗新房客呢？终于发觉漫长嘅呢一个广播旅程当中。就好似一两个列车咁，喺唔同嘅时间段咧，都会有人上车落车，而咁啱喺呢个晚上时间同你不期而遇，唔知呢种关系又可以维持几耐啦。继续转出嚟就系王菲嘅《新房客》，有时会发现咧，几中意喺暴雨过后。这种的天气状况依然听到雨声的这个晚上时间去感受电子音乐那种的迷离感觉。

0: OK， 呢个时间咧，刷新一则嘅最新天气预报嘅信息啊。喺过去十二小时，我区出现咗大到暴雨，全区平均雨量咧系18.7毫米噶。龙门水库录得咗全区最大嘅累积雨量系71.2毫米。艾梅道南村录得全区最大嘅阵风系20.3米每秒噶，达到8级水平。目前咧，强降雨云系咧已经移出我区噶啦。咁新会区气象台分别喺2026年6月8日20:03咧解除咗暴雨预警信号，20:06解除咗雷雨大风预警信号。预计今晚我区仍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噶，咁啊请留意翻咧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系啊，天气仍然持续唔多稳定。出门嘅话咧，都系带翻把遮保险啲啊！
1: 告别一种习惯，遇见一座城，不期而遇，何俊文。何俊文，

當年亦都係一聽愛上啦。嚟自2014年嘅作品咧，已經係屬於竇靖同守澤嘅原創英文單曲。慵懶嘅嗓音加上輕快嘅節奏啦，記錄咗少女一天當中嘅隨性幻想同埋思緒。值得一提嘅就係當年16歲嘅竇靖同一手包辦詞曲創作，展現咗超越年齡嘅呢種成熟同埋獨立音樂氣質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为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之间，吹偏北风2至3级，阵风4级。预计我区9号系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过程噶。10号至11号系降雨减弱，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大雨。12号至15号降雨再吹频繁。高考期间重点需要关注翻凌晨至早晨、午后等嘅重要时段，请做好咧对暴雨同埋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嘅防御工作。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就已经批了下来了，那嗱，快点开工了。
4: 喂，咪住，配套的环保设施经过验收未先？
3: 什么验收啊？
5: 企业都未取得这个环评批复就可以直接投入生产咩？请教一下我身边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郑工。
6: 不是的，取得了环评批复之后呢，还要配套的环保设施经验收通过后才可以正式投入生产的。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23条的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造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咁逾期不改正的，是可以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呢，处50000元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咁如果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嘅，係可以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另外，建设单位应该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否则可能会受到5万到20万的处罚。
5: 没错啦，污染防治设施已经是实施自主验收的，建设单位应该是更加积极地去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主动开展自主环保验收工作。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
9: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诶，好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1: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2: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9: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4: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5: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6: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7: 九八三
18: 生活电台
1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好似過咗春天之後咧，就好少喺我哋嘅城市影像裏邊咧去介紹有啲花啊，係咯，即係會覺得誒、應該係春天咧更多嘅花海啦，即係什麼櫻花啊，什麼各式各樣嘅花草地啊，咁諸如此類。但其實咧就我哋南方呢邊啦，六月份咧都可以係生如夏花嘅。嗱，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就屬於廣州方面一片嘅最新出爐嘅呢一個莫奈花園油畫般嘅呢一個夏日花海。系啦，咁呢个咧绝对系属于六月份咧，就系广州新晋嘅网红打卡地啦。咁啊，就系属于呢一个番禺咧同埋南沙之间嘅大隐村瓜果湿地长廊啊。咁啊，亦都系隐藏住咧，就系属于广州盛夏咧最温柔嘅浪漫啦。嗱，呢度咧就有 1.5 公里嘅呢个绿意长廊啦，吓呢一个藤蔓咧就系肆意咁蔓延嘅，层层叠叠嘅枝条咧就系织成咗天然嘅遮阳嘅穹顶啊，唔怕晒啊！更加惊艳嘅就系呢啲嘅错落嘅盛放嘅一啲嘅繁花，唔单系一个品种，系好多种嘅品种，即系比如有黄啊、橙啊、紫啊、蓝咁样，即系结合埋一齐啦，你会觉得乱啊，就真系好似油画色板咁样灿烂缤纷而热烈啊！系啦，咁首先咧就系属于呢度嘅橙红色嘅凌霄花，真系热烈奔放噶。咁啊，一簇簇咁样攀附喺呢一个嘅藤蔓之间啦，吓咁啊，可以话咧属于盛夏咧最明媚嘅色彩。除此之外，仲有呢一个嘅清透嘅蓝色嘅牵牛花啦，吓亦都系缀满咗呢个长廊嘅。相当温柔灵动啦，亦都系带住呢一个氛围感嘅，仲有呢一个黄色嘅沃尔夫藤，呢个花名有少少新鲜啦，咁佢就有住呢一个一串串啦金黄色嘅花穗啊，咁就系垂落嚟啦，好似薄布咁嘅成片啊，即系嗰个感觉咧就系几壮观下嘅。咁当呢个阳光咧透过呢个枝叶咧洒落嚟嘅时候咧，光影斑驳啊，咁啊相当之温柔。而且咧就系蓝啊、黄啊、橙啊、红啊咁样，就系交织碰撞嘅话啦，咁亦都系令到呢度咧就真系好似一幅油画咁样点拍得出片嘅。嗱，除此之外，长廊嘅旁边咧仲有一个嘅连片嘅荷塘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咧，依家都系荷花盛放咯。所以咧就漫步喺呢个长廊嘅时候咧，吹住夏日嘅晚风啊，虽然仲有少少热，咁啊睇住呢个繁花坠落摇曳啦吓，咁啊成件事咧就系相当之温柔治愈啊。嗱，点去咧？其实咧就系最建议系自驾啦，大概个零两个钟到啦。广州至到呢一个南沙区嘅东涌镇大隐瓜果绿道，咁啊即系导航就可以啦。导航嘅地址就系东涌大隐村嘅呢一个瓜果绿道。咁啊，去到时候咧，稍微往前一啲啦，同埋将车咧停喺呢个嘅

高架桥下边啊，免费嘅。咁啊，再跟住呢个指示牌啦，行200米到啦，咁啊就可以系睇到呢一个瓜果长廊噶啦。咁啊，其实长廊之下咧就会有一啲嘅当地嘅村民卖菜噶，成件事咧又几有呢个生活气息噶。咁不过咧就要喺呢个长廊咧，就系再行几百米咧，就先至可以系睇到呢个花嘅。咁如果你话唔想开车啊，咁就坐呢一个嘅城轨啦，去到广州啦，咁啊再坐呢个地铁啦，转到呢一个3号线，咁啊喺番禺广场嘅 E 出口出站，咁啊再要打翻个车嘅，咁啊15分钟到咧就可以噶啦，唔需要门票嘅，咁啊建议大家咧就系朝早嘅10点之前咯，又或者系晏昼嘅4点之后啦，话呢个都系出片嘅时间啦，光线柔和，亦都唔会暴晒，影相会特别。是通透的，系啦，咁假如大家咧有兴趣咧，趁住呢个夏天去感受生如夏花呢种灿烂热烈嘅话，不妨咧就考虑下我今日介绍嘅呢一个长廊花海。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系咯，喺生活当中咧，经常会听到一啲好刻板嘅一个印象嘅表达，比如话，咁大个仲喺度喊，又或者系男人老狗喊乜嘢啊？其实无论男女老少都好啦，有情绪都需要尽情宣泄出嚟噶。正如歌词所唱，唔开心咪死撑，快乐做大喊包啊！你就汤灵山嘅笑住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户籍准入。

0: 沿线同城化累计互认，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江门市公安局近日就江门市公安局关于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意见，在江门市实际居住且持有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肇庆等八市制发的有效广东省居住证含电子居住证的人员，可以根据个人意愿申请落户江门，免去在江门居住满半年才能迁入的条件。端午将至，新会区各镇街端午氛围愈发浓厚。双水镇市桥村正紧锣密鼓筹备端午游龙活动，龙船、凤船、双巡游即将上演，以传统民俗点亮乡村端午。据悉，今年农历五月初五，市桥村将在冲市龙舟码头举办端午游龙活动，龙船、凤船将联袂启航巡游，村里还将开设龙舟饭宴席，组织全村乡亲欢聚过节，共叙乡情。市桥村龙舟习俗历史悠久，底蕴深厚。2014年，当地乡亲捐资购置新龙船，修建冲市龙舟码头。2015年，再筹资金添置凤船，组建女子凤船队，成为新会少数拥有女子龙舟队伍的村落。6月8日，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15个主要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8303.8亿元，其中9个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3位：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3个产业居全国第一。中国气象局8日发布今年新启用的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9个新台风名字分别是高基、简古维、点心、西比、船尾、地鲁、纳尼、布拉帕、花斑。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莫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该影片也于近期正式宣布全球上映计划，6月18日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你即系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有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 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4: 耶、yeah! ！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天上嘅流云，
9: 墙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7: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1: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2: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3: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4: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5: 983
16: 新会电台，
17: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8: 城市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19: 节奏放慢，
20: 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21: DJ

OK， 边度都有阳光啊！今日想听下呢一首歌啦，即系期望咧，晴天咧，起码大家考试嘅时候都会舒服啲啊。不过又好似唔啱喎，吓，正系因为呢两日嘅大雨啦，令到气温降翻些少，其实考试嘅时候会唔会舒服啲咁样？系啦，咁啊，正如阿明月话斋啊，好似每年嘅高考咧，就必有呢个大暴雨嘅几乎啦，我觉得印象中太多呢一啲嘅即系巧合啦，咁所以咧就今年都唔例外啊，咁啊都希望唔会影响到各位考生们嘅发挥啦，依然会有呢一个嘅精彩嘅表现啦。OK， 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一嘅不期而遇啦，九点之后继续可以系接收心机旁边你嘅点唱噶，为咗你今晚想听歌咧，或者系想讲嘅说话咧，用微信个方式 send 过嚟，号码分别系53772095975。37720597。首先明月就话词语呢系表达思想情感嘅载体，亦都系展现社会生活变化嘅窗口。当前呢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呢，正系以前所未有嘅方式展开。青年系常为新嘅，咁与时俱进嘅，咁一同呢拍掌全力赞赏生命有价。今晚佢点咗一首黄兴平嘅《生命有价》。

系咯，好啱放暑假听系嘛？记得以前咧，好中意睇，即系电视里边咧，每逢暑假咧就会出现一啲叫做什么阳光计划咁样嘅，即系节目特辑啊嘛。然之后呢个好多好多，好啱当年咧，即系你青春年少嘅时候咧，学生时期会睇嘅一啲嘅节目内容咯。咁所以真系充满住呢一种好似遇见朝阳嘅嗰种嘅活力啊。OK， 嚟就黄兴平嘅《生命有价》，跟住咧就浅笑。话啦，今日喺朋友圈里边咧睇到一个灵魂拷问，你会坐喺单车后边笑，定系会坐喺宝马里边喊咧？咁样，哇！呢、這个问题咧就系、是、相当经典嘅，就系、是、当年啦吓，属于呢一个系咪非常男女？我都差啲唔记得咗呢个名添。当年好火爆嘅一个生体节目啦，咁里边就有其中一名嘅女嘉宾咧去讲出嚟嘅呢一段名言啦。睇到呢个问题啦，浅笑就话啦，我停留咗一下咧，谂咗一阵间。以经历嚟讲咧，我会毫不犹豫咁样选择后者，即系你会选择喺宝马里边喊系嘛？毕竟会觉得后者有更多个可能性。我即系即系虽然呢一个问题咧提咗十几廿年啦，系嘛，但我好似一直都冇发表过意见。今日咧就不妨发表下啦。我唔系好同意你嘅讲法，你嘅选择，即系单车后边笑嗱，即系可以令一个人笑，一定系心情愉悦啦，同埋咧对未来充满住希望噶啦。咁喊咧就真系肯定会受咗好多个委屈啦。嗱，即系我喺度谂咧就系话，假如一个男人吓，当你系女人先啦，假如一个男人咧就。系揸住当其时吓，揸住单车，你可以坐喺佢嘅单车后边咧喺度笑嘅话，证明佢系一个好人先啦吓。咁同埋咧就会俾你提供咗好多嘅情绪价值，令到觉得当下嘅状态幸福嘅，同埋开心嘅。咁而且咧，其实单车呢件事咧唔系话即系一直嘅一世噶嘛，佢会有进步噶嘛，会成长噶嘛吓。咁啊十年前系踩紧单车，十年后可能开宝马咧，咁呢个有可能性噶嘛。但系你一开始就已经坐喺呢个宝马里边喊嘅话，即系意思就话呢个男人可能真系恰紧你啦，压迫紧你啦，会俾到你好多负面嘅情绪咧，好 PUA 你啦，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啦。咁你又会睇到点样一啲嘅未来同埋可能性，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系话，都系自己一个个体，自我强大先至系最重要，系冇？

你揀選嘅方桂圍愛情的故事。我相信你嘅世界上咧，即系

所有选择都不是说单一第一个答案的，不同人会有不同的选择。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面是有一种情况叫做心甘命抵。继续来走，只可以版本的最佳位置。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喎。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嘅流云，
5: 长江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询各营业网点。

0: 住带我，等我搵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我嗰边有个阿婆，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夏，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

0: 见你。
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九八三
0: 生活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3: 不期而遇，城市中
2: 值得珍藏的声音。
4: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5: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6: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7: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8: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9: 我谂属于你。
8: 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
3: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窗外的雨落个不停，就好似我想你的时候呼吸的声音。街上边的人群慢慢散去，安静到只是剩下这一场雨。他说找不到你了，但我知道每一滴雨水都是我没有讲出口的思念。你听不听到那个曾经一起避过雨的屋檐？我还在那里等着，就算明知道你不会再来。

系咯，呢个落雨晚上适配剧场版本嘅下雨料，薛之谦啊。跟住庭少就话咧，啱先咧听到好浅少今晚嘅灵魂拷问啦，我觉得咧成年人作选择嘅，我认为有第三种，就系唔结婚活成自己想要嘅样，然后买啲嘢留个后代。哇，你点买啲乜嘢啊？点留个后代啊？我至少唔明添，你开始激活一下自己嘅血压，提升一下生活嘅热度。我忽然之间。好似寫一啲二次元嘅文案，我唔好明白其中幾點。今晚點一首孫燕姿嘅《開始懂了》。

0: 係咯，每個人都有實際情況，正如我啱先所講，
1: 有啲嘢叫做心甘命抵。
0: 難啲就話啱先至少嗰個問題啦，我覺得病好係先有得選擇嘅，有得選擇嘅情況之下，肯定係坐喺寶馬裏面喊，因為喊下喊下咧就會笑啦。唔系喊啊喊啊就会癫咁样，不过最重要就系顺其自然啦。嗯，该发展到边一步就边一步。今日嚟一首《雨夜钢琴》啊。我哋任何一个人都冇法子去帮人哋做选择，每个人都选择自己命运嘅权利。钢琴

OK， 系啦，咁当然间咧，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嘅呢一个唔同嘅生活方式嘅选择啦。哦，最后呢一首歌，系啊，猫啊，爵士猫咧，忽然之间世间无神发过嚟嘅咩即兴文案啊嘛。佢话你话大耳重新可以拆一切，可以刷新一切啊嘛。但系查唔到历史，查唔到心碎嘅感觉，唯独我喺雨中傻傻咁淋雨，就好似一只流浪猫咁，等待下一份真爱。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6月7日，2026年夏季高考开考，我区6800多名考生参加考试。今年高考，我区共设新会第一中学、新会华侨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葵城中学同江门市广雅中学5个考点。根据安排，今年高考响6月7日至9日进行，考试科目共9科，继续实行3+1+2考试模式。每位考生应考6个科目，考生只能携带规定嘅证件同准考证允许携带嘅考试用具进入考场。所有与考试无关嘅物品统一放置于考点物品存放处，为确保高考顺利开展，营造安全、安静、有序、舒心嘅考试环境。区招生委员会各相关成员单位深入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统筹揸好考试期间安全保卫、交通疏导、噪音治理、食品安全、医疗保障、灾害应急等工作，全面加强标准化考点、考场等重点场所管理，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考生合法权益。
2: 今年夏季高考期间，我区多部门联动落实落细各项保障措施，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温馨的考试环境。其中，区科工商务局组织15人的保障组，配备1辆保障车及15套监测设备，对我区5个考点及周边无线电电池环境进行严密监测。区医疗卫生保障方面，全区5个考点均派驻副主考、医生、护士各1名及专用救护车。6家城区医疗机构开通考生就医绿色通道。同时，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考点食堂全流程实地监管，加大考点及周边餐饮巡查频次，派驻执法人员驻点值守。新会交警全力护航，依据6月7日到9日临时交通管制通告，各考点沿线设置临时管制同禁鸣区及交通提示标识，并安排警力在考点门口执勤。另外，新会供电局工作人员现场驻守，及时排查各类用电隐患，全力保障高考考点电力供应安全可靠。区志愿者义工联合会亦都行动起嚟，新会人民会堂学雷锋志愿服务站设有爱心助考驿站，免费为考生同陪考家长提供饮水补给、纳凉休息、防暑应急、心理疏导等便民服务。
1: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经营主体登记便利度，近年嚟，新会区市场监管局聚焦群众办事需求，

0: 立变更、注销等业务，可线上全程申办，或响全市三区、四市任意窗口异地办理。营业执照支持多渠道领取，打破属地办理限制。另外，线上服务实现24小时不打烊，依托省政务服务网一网通办平台，可无纸化、零跑腿办理各项登记业务。平台集成开办、变更、注销、迁移等一站式模块，实现关联事项同步办理，大幅压缩办事流程。同时，线下设置小微企业自助服务专区，配备设备、资料与专职导办人员，解决群众网办难题。针对长者、孕妇、残疾人、军人等特殊群体，专门开设绿色通道，提供专人跟进、优先办理嘅贴心服务，全方位提升群众政务服务体验。
1: 6月6日，2026年深圳市观澜河龙舟赛圆满收官，首次参赛嘅深汇宏达堂陈皮龙舟队成功斩获赛事公开组亚军，充分彰显咗深汇龙舟嘅竞技实力同风采。据了解，决赛当日面对多支老牌强队，深汇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全体队员奋勇争先，挥掌齐整，节奏把控精准，在激烈的激流角逐中稳打稳扎，最终凭借出色的整体表现斩获公开组亚军。龙舟队领队廖长亮赛后表示，本次赛事是深汇宏达堂陈皮龙舟队2026年首场正式比赛，队伍首秀就取得亮眼成绩，既是全体队员刻苦训练的成果，亦都是深汇龙舟高水平竞技实力的一次对外展示。谈及后续赛事筹备工作，廖长亮透露，全队将认真总结经验，针对性补强训练，优化战术和调整竞技状态，全力备战6月13号在深圳龙岗举办的2026年龙岗龙舟邀请赛，力争延续优良竞技态势，再度展现深汇龙舟的光硬实力和文化风采。
0: 端午临近，深汇区双水镇色桥村端午氛围日渐浓郁，村内正全力筹备特色游龙活动，将以龙船、凤船、双巡游的传统民族点亮乡村端午佳节，走进色桥村，充斥龙舟码头，河畔彩旗招展，人气兴旺，村民们各司其职，通办协作，一边清理疏通河道，整治水域环境，一边细致打磨装饰龙船与凤船，处处是热火朝天的筹备景象。今年农历五月初五，该村将开启龙凤船乱缺巡游活动，仲会摆起龙舟饭宴席，让全村乡亲欢聚一堂，共聚乡情。色桥村龙舟民族底蕴深厚，十几年嚟传承不息。2014年村里购置新龙船，修建专属码头。2015年添置凤船，并组建女子凤船队，打破女性仅能岸边观赛的传统，让妇女亲身参与民族传承。多年嚟，村内龙舟队伍屡创佳绩，斩获多项赛事奖项，今年亦将继续出征赛事。凝心聚力的龙舟民族孕育了和睦向善的淳朴乡风，如今龙凤双巡游已成为色桥村亮眼的民族名片，当地依托龙舟文化凝聚乡情，激活乡村活力，以传统民族赋能乡村治理，助力百千万工程建设。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0: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

0: 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

0: 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 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

0: 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2: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3: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4: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5: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4: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

0: 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0: 今天粤东市县仍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粤北25到27度，其余市县27到30度。广州市雷阵雨转晴，23到2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从大到强，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粤车南下将扩展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全部内地9市，明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至全省21个地市。
0: 广东2026高考昨天进入第二天，试题灵活创新难度提升。
1: 公积金迎三大改革，物业费装修均可提取。
0: 全国首艘大型无人驾驶自动投喂船在雷州湾停泊测试，补齐了我国深远海智能养殖装备短板。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开工，多项指标位居世界内河船闸建设首位，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长江干流通航能力。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昨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2026年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广东主场活动在汕尾举办。活动现场发布的2025年广东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向海而兴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全国海洋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将海岸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增长极。当前，一条全链条多业态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正在加速成型，在服务海洋强国战略中展现广东担当，做出广东贡献。本台报道。
3: 海洋能源建设是广东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关键一环。继阳江、沙巴、青州等海上风电厂并网发电后，上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可再生能源技术重点专项瑞风号示范工程正式启动。该机组叶轮直径达262米，扫风面积超过7个标准足球场，并实现关键部件全国产化，发电效率较传统漂浮式提升超3%。华能阳江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主任刘国峰：
4: 该漂浮式机组采用全球单机功率最大的17兆瓦直驱型风电机组，专门为深远海恶劣环境量身打造，可抵御17级超级台风，应对24米超高海浪。
3: 近年来，以瑞风号为代表的海上重器相继落子我省，广东的产业厚度正不断吸引全球头部企业集聚。其中，阳江海上风电建成装机容量于2025年底突破700万千瓦，占全省一半以上。获批规划总装机达2000万千瓦，已形成研发、制造、运维一体化产业集群，为深远海清洁能源开发提供了阳江样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
5: 海上风电第一个特点总量大，第二个就是产业链全，从风叶、风机到整个塔筒、海上浮体，都能完全在这里制造。第三个呢，就是整体上的海上风电的使用就就地消纳，这也走出一条阳江自己的路子。整个的我们风电出海这块呢，前景会更加广阔的，在联动亚洲、服务周边方面能够走得更高更远。
3: 截至2026年初。广东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1351万千瓦，占全国总装机近1/3，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广东海上风电正从领跑全国迈向引领全球。海上风电为广东提供绿色动力，而海洋牧场则着重打造蓝色粮仓。当前，汕尾已建设超100个深水养殖网箱，联合多家地方企业形成产业集群。预计今年海产品收成超8000吨，产值约2.5亿元。位于汕尾的碣石湾水域，全国首组6边形插桩可升降横架式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也正式完成调试，可通过插桩扎根海床，抵御15级台风，助力汕尾海洋牧场从浅蓝迈向深蓝。中交广航局交建公司

0: 粤东海洋牧场项目部项目经理徐明志。
1: 显著提升广东省深沿海养殖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带动沿海县域经济发展和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
0: 作为海洋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港口建设是实现陆海联动、港产城融合的重要支点。在揭阳会来，前瞻通用码头作为全国首个在规划设计阶段就纳入海上风电大部件运输要素的深水码头，自开港以来已累计完成吞吐量约95万吨，带动惠来临港产业园落户企业从14家增至42家，年产值突破120亿元。揭阳市惠来县临港产业园管理委员会主任林辉清。
2: 借势港口枢纽能级，聚焦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新型储能等主导产业，精准招商，做大做强海洋产业集群，为深耕海洋经济、赋能百千万工程、服务全省向海图强大局贡献园区力量。
0: 从海上风电到海洋牧场再到临港码头建设，广东海洋经济的拼图正在加速拼接。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连续31年位居全国首位，9个主要海洋产业规模进入全国前三。这组数据的背后是广东从靠海吃海到精略海洋的深刻转型，一条涵盖风、渔、装备、港口的现代化海洋产业链条正从蓝图走向现实。
3: 第18个世界海洋日，同时也是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全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全面展现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广泛凝聚全社会守护海洋、精略海洋的强大合力。本台报道。
0: 省自然资源厅在汕尾举办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广东主场活动，介绍了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情况，并发布2025年广东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26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指数。在交流分享环节，来自海洋产业一线的从业者介绍了发展体验。汕尾市城区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总监王丽。
4: 那我们汕尾市的政府是成立了专帮，让我们大大缩短了这个海域申请的时间。我们木海公司作为海洋牧场的一级开发主体，经过一年时间的海域储备，目前已经完成了5000多公顷的海域申请。
0: 来自粤港澳三地的高校大学生代表共同发布守护蔚蓝向海图强联合倡议，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海洋生态，号召湾区青年争当海洋生态的守护者。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刘润杰。
5: 我们可以做求知者，用专业知识去帮助海洋建设，我们可以做知识的传播者，去带动更多人一起知海、爱海、护海。后续我也会参与更多的净滩护海志愿活动，来保护海洋生态。
0: 中山大学海洋工程与技术学院学生彭佳美。
6: 粤港澳三地联动参与海洋建设，打破了地域界限，让海洋保护从各自行动变成了联合参与。
0: 在珠海桂山岛，一场与海相约共护生态广东海洋生态科普全景直播首次在珠海万山群岛海域进行，专家们采用科技手段向网友们多维度揭秘海底世界。自然资源部珠海海洋中心高级工程师彭亚兰。
7: 原来海洋卫士就在我们身边，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点击的行动来保护他们，让他们更健康，让我们的海更蓝。
0: 广东海警把生态修复与普法宣传相融合，在指定海域投放万鱼尾花鲈、黄鳍鲷等本土优质鱼苗，科学补充近海渔业资源，修复海域生物种群结构，同时开展清滩净岸专项行动。海警执法员一边清理礁石缝隙、潮间带的废弃渔网、塑料浮标等海洋幽灵垃圾，一边向过往游客讲解海洋垃圾危害，倡导无痕赶海、绿色出游理念。东莞海警局执法员彭晓东。
8: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以点带面的发动群众成为海洋保护的参与者、践行者和传播者，让保护海洋的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昨天表示，经粤港双方协商一致，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推广实施安排公布。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分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和粤车进入香港

0: 也智能化的缩影。本台报道，在东莞英圈生产企业破运电子，华为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套为企业量身定制的 AI 质检系统。大模型通过前期大量瑕疵品照片的训练，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预计今年十月可接入产线实现量产。破运电子副总经理杨才新：
1: 这套旋转机构它会是熔流开照，形成一组完整的照片。之后呢，我们再交给同华为合作的一台边缘推理服进去推理，然后它会在两秒钟之内，把我们所有已经训练过的接近20多种的瑕疵，能够快速的识别出来。
0: 负责人介绍，企业一条产线每天生产10000个英圈，原先主要依赖人工木检，存在标准不一、漏检等问题。企业一直想引入 AI 质检，但苦于自建系统的高门槛，迟迟无法启动。去年三月，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正式开服，这也是全国首个面向制造领域的城市级大模型中心，让企业无需自建机房，自研算法，像用电一样按需取用 AI 能力。破运电子副总经理杨才新：
1: 如果我们自己买服务器，我们当时算过，大概要投入200万人民币才能买到一台，而且还不一定买得到。如果租用它的云上算力平台，我们只要投入3万多人民币，这个成本优势非常明显的。
0: 依托华为的升腾智算基础设施，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首期建成100P 国产智能算力底座，上线自然语言、计算机视觉、预测三大基础大模型，以及制造知识、制造视觉两大行业大模型，为企业提供了算力加模型加工具的一站式服务。目前，中心已推动工业质检、智能客服等40个场景应用模型的开发设计，其中有30个已成熟落地，力争2027年落地超135个场景模型。东莞市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祥臣：
2: 在模型层面呢，华为提供基础加行业加场景的三级能力模型。在工具层面，就引入了华为的 Modus 等一站式的 AI 开发平台，来补齐企业缺 AI 的这个工具的短板，就是把华为的这些能力，我们能形成支撑东莞中小企业去做人工智能应用的通用化的能力和普惠性的这种平台。
0: 从一条质检线到城市级大模型中心，从创新性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的涛定律，到最新发布的面向超大规模 AI 算力集群的超节点，华为提供的不是单一工具，而是从芯片、框架、模型到应用的完整生态。目前，华为云开发者超800万，支持鲲鹏、升腾、鸿蒙等生态的开发者达1300万，已在制造、医疗、气象等多领域打造了 AI 标杆性应用。在今年的华为中国合作伙伴大会上，华为宣布将通过共建方案、使能伙伴数智作战等四大举措，抢抓行业加 AI 的大机遇。华为中国政企业务副总裁郭振兴：
3: 聚焦8大行业头部，华为与伙伴持续深耕100多个行业加 AI 的方案，并已经顺利登塔，建立行业的领导力，在行业内快速推广这些标杆的方案。同时，面向10个行业的下沉市场，华为使能伙伴共建95个轻量化的场景化方案。
0: 广东正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截至今年4月底，广东已有142个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430多个行业模型落地应用。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企业正与广东同频共振，让人工智能真正下沉到产线，普惠到百业，为产业智能化跃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样本。
4: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0批群众举报件211件，来电66件，来信145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64件、水53件、噪声28件、生态27件、固废24件、海洋1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13件。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5: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1批15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49件，阶段性办结61件，正在办理中40件。
4: 昨天，2026年广东普通高考进入第二天，物理历史科目及英语科目考试顺利收官。本台报道，
0: 昨天上午，随着物理历史科目考试结束，考生陆续离场。 不少人反映，今年历史科目考题

0: 难度较高，创新题型多，常规答题思路难以套用。考生
1: 最后一道题是半论述半写观点，我感觉它更考察的是一个思维能力上的吧，就是已经不局限于这个课本知识点上了。
2: 特别难，特别难。平常选的题我们是可以很快的做完的，但是这一次就是选项它比较模糊，做的时候其实很犹豫，有一些选项就是哎怎么看都排不了吧。然后大题挺创新的，我觉得。
0: 考场里孩子们奋笔疾书，考场外有一群人比考生更紧张更期待，他们就是高三的学科老师。进入毕业倒计时，老师们也感触颇深。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高三老师龙坤秀
3: 送的一幅锦旗，里面把我的名字添上去，还有一句话语文长存，收到这样小礼物就很感动，说明学生是非常用心的。
0: 笔尖凌云志，青春正当时，在全程同心守护、全力护航之下，学子们从容落笔，奋力拼搏，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4: 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天广东有大雨到暴雨，省防总昨天十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高考，各地提前部署，闻令而动，落实各项防汛护考举措。本台报道。
0: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昨天汕尾惠州出现了暖区暴雨，强盛的西南季风已经控制整个华南地区，预计今天华南北部的雨带将随着低涡切变线东移南压，广东仍有较明显降雨过程。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郭春亚：
5: 九号呢，整个雨带呢会逐渐的南压东移到南部沿海视线，那特别是在越东的沿海视线呢，仍然是考虑会有一些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十号呢，整个雨势呢是有所减弱。
0: 省防总要求各地及教育、交通、电力、公安、消防等部门要做好洪涝灾害应急处突准备，在高考考点、城市易涝点、重要电力设施等重点部位提前预置消防救援、应急排涝、电力抢修、交通保畅等专业应急队伍，第一时间处置突发险情灾情，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潮州市公安局巡警特警支队洪秀章队员张凌峰：
6: 备足雨衣、橡皮艇等物资，及时为考生提供保障，同时加强路面巡逻，疏导车流人流，及时处置路面积水、通行拥堵等情况。
0: 昨天凌晨至八时，汕尾消防救援部门派出排涝机器人、排涝泵、橡皮艇等救援装备，开展人员紧急转移及排涝处置，成功护送两名受内涝影响的考生准时抵达考场。为减少降雨对交通的影响，针对集中往返考点的考生车队，深圳交警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在车队必经路段设置固定岗与巡逻岗，全力保障考生通勤路上一路顺畅。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治大队勤务组副科长陶代臣：
7: 6月8号，它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叠下了一个周一的早高峰，然后还有的天气预报的会有雨水的情况。我们交警的话也会同步在考生这个车辆的沿线和大巴的运行的沿线安排警力做好值守。
0: 汕头从6月1日起，锁定全市各高考考点，启动排水设施专项摸查清疏，完成考点周边约20公里排水管道清淤疏通。高考期间也预置抢险力量，抓好考试全时段排水保障。
8: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住房额度扩大提取使用范围，优化异地互认互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等方面，加大了额度扩大提取使用范围，优化异地互认互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等方面，加大了支持力度。本台报道。
0: 我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颁布实施以来，已经完成两次修订，现在距上次修订已经有7年多。据统计，今年以来各地优化公积金相关政策超240条，持续放宽使用限制，提升服务便利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次条例系统性修订标志着公积金制度正式从购房专项支持转向全场景安居保障新阶段。征求意见稿主要有3方面的变化：一是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更广，将原有6类提取情形拓展至9类，新增自住住房装修、自住住房物业费缴纳两大核心消费场景；二是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三是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
9: 那么对于降低生活成本还是很有帮助的，有一部分收入群体比较高的话呢，可能对租金就有限制了。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限制就取消了，有助于我们租户并举的住房制度的建设，顺应了现在租赁的需求是多层次的。
0: 昨天，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进一步优化贷款条件，扩大受益群体，强化风险防控。贷款类型方面，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旨在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特别是适用于老旧小区改造、房屋翻建等实际场景。可贷款额度方面，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可贷额度计算公式由不高于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乘以八加月缴存额乘到退休年龄月数，调整为不高于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乘以十加月缴存额乘到退休年龄月数，提高缴存职工个人可贷额度，加大对缴存职工住房需求支持力度。二手共有产权住房的购房总价款认定方式由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准，调整为以房屋买卖网签合同价款与房屋核查评估价中的较低者为准，以确保贷款额度与房屋价值相匹配，降低抵押物不足值的风险。
8: 本台消息，2026年世界认可日主题宣传暨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南沙检验检测认证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昨天在广州南沙举行。经过十年培育，南沙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数量已从17家跃升至86家。2025年全区行业实现营收 14.29 亿元，同比增长 6.7%。累计推动发布25项湾区标准，获得4张湾区认证金标证书。穗港检测结果互认平台也正式落地，区域产业集聚与规则衔接迈出扎实步伐。
4: 本台消息，昨天2026广东海上综合搜救应急演练在三峡阳江沙扒风电海域成功举行。本次演练模拟台风逼近下的多重叠加险情，设置覆盖人员救助、台风撤离、落水搜救、船舶处置、通信保障、全场景五大实战科目，是全国海上风电场突发事件应急搜救试点项目的重要实战实践，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水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
8: 昨天，全国首艘大型无人驾驶自动投喂船月坡渔养10001在湛江雷州湾海洋牧场临时停泊点进行测试，后续将开展深远海养殖作业。该船为国内第二代海洋牧场专用智能投喂船，集成无人驾驶、远程操控、精准投喂、实时监控等智能化板块，创新实现有人值守、远程干预、自主作业三重运行模式，可完成深远海养殖投喂全流程智能化作业，补齐了我国深远海智能养殖装备短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4: 本台消息，端午将至，粽叶飘香。作为岭南文化重要发源地，广东各地端午民俗氛围浓厚，预计将迎粽子消费、短途出游、龙舟观赛的高峰。为保障消费者安康过节，广州、深圳、东莞等12地消费者组织昨天联合发布消费提示，聚焦节令食品等五大重点领域，护航节日消费安全。其中，购买粽子、咸鸭蛋等应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或正规平台，消费者应慎购来源不明的手工粽、私房粽，仔细核查生产资质。选购预包装粽子时，需重点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及贮存条件，拒绝包装破损、胀气产品。消费者应警惕颜色异常鲜绿的反青粽叶，正常粽叶蒸煮后呈枯黄色、化学染色的翠绿粽叶存在安全风险。
8: 新闻浏览，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昨天破土动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项目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葛洲坝枢纽形成四线船闸格局，相当于将长江上游航运双车道升级为高标准多车道，通航通道数量增加，适配船舶等级全面提升。
4: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8: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
4: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集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8: 2026年高考正在进行中，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从典型案例情况来看，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考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通过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虚构内部资源等手段博取流量、吸粉引流，严重误导公众，破坏正常考试秩序。
4: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12: 林老板，生活金进入丰收季了，
1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13: 这么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4: 早晨，早晨，早上嘅时间嚟到咗7:34啦，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啦，未见话特别多车啊，咁都系比较畅通嘅。咁啊，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响新桥路呢一带啦。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依然系保持好一个好嘅心情啦，注意交通安全嘅距离。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都可以愉快出行。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0: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汇故事。
16: 各位欢迎收听生汇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嘅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为咗彻底改革刑讯同埋重刑，伍廷芳主张改革刑讯，要同设立陪审制同埋律师制，制定裁判诉讼法相辅而行。呢啲嘅建议亦都被清政府一一接纳。讲到刑讯，大家又知唔知系乜嘢呢？喺呢度亦都同大家讲下题外话。刑讯通常都会同两个字加埋一齐讲嘅，就系、是、逼供啦。刑讯逼供嘅方法十分之多，古往今来呢种嘅行为亦都系备受诟病。皆因喺旧阵时，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由于刑讯逼供引发嘅冤假错案，
17: 简直就是令到当时统治阶级最为头痕的问题。由于法治社会的不断改善，律师辩护权愈发

0: 得到保障，非证据排除程序亦都系逐渐应用。在好似伍廷芳咁样嘅有识之士嘅推动底下，刑讯逼供嘅情况亦都系逐渐减少。再讲翻喺洋务建设嘅方面，伍廷芳亦都建树颇多。伍廷芳在当时积极参加了北洋大学、北洋武备学堂和电报局等等机构的创设和经办，但是他主要的精力呢就放在近代铁路的建设上，先后担任我国早期三家铁路公司的总办，在唐衰铁路延长线、开平铁路的建设上，伍廷芳以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理念首次对公司试行股份制改革，招商集股，他还制定了公司章程，保障股东利益，并改官督商办为商督商办，尊重商业规律。聚集资本之后，他都大力拓展运营里程和运输经营范围，实现了规模经营，为中国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提供了经典的范例，被誉为近代铁路总管家。在主修和修建遵沽铁路的过程当中，伍廷芳感到技术人员的缺乏，于是广罗技术人员。在这个时候，他就发现广东南海人詹天佑是担任工程师的最佳人选，就极力说服他接受铁路公司的聘请。后来詹天佑亦都成为了我们历史上第一个担任铁路工程师的中国人。时间再往后推移少少，就来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伍廷芳在上海也都宣布赞成共和，致函清政府劝告清帝退位。上海光复之后，伍廷芳和陈其美等人组织共和统一会，又被光复各省推为临时的外交代表，与各国交涉。而在当时，伍廷芳亦都担任南方民军的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成功促使清帝退出历史舞台。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六月嘅九号，星期二早上7:42开始，今日我哋嘅神采飞扬直播室当中咧，有伟照同荣荣喺度。
3: 早晨啊，伟照，早晨，咁多位。
2: 早晨，早晨。
3: 今日系阳光差咗少少。
2: 嗯哼，应该呢几日嘅天气咧，都会系咁样噶啦。咁即系大家要啊晒下阳光啊，咁啊，可能中午啦会有一小段嘅时间会系咁样嘅。
3: 系啊，阴晴不断。
2: 系啊，寻日经历过嗰两场嘅大雨，大家都知道啦，呢个嘅龙舟水嘅季节啦，就真系切切实实咁样嚟到我哋身边啦。咁啊睇翻啦，去到下个星期咧，就真系我哋要爬龙舟嘅朝嚟噶啦嘛。所以呢几日啦，呢可能个零星期都会是比较大的天气的变化的。看看今日先啦，就会是阴天为主，有大雨局部暴雨的。气温方面就25-28度，吹2-3级的偏北风，阵风是去到4级，相对湿度就介乎于70%-95%之间。
3: 来看一下10号至11号的天气啊，这个天气的话它降雨是会减弱的，有阵雨又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大雨，去到12至15号这个降水又会再频繁翻些少啦。咁啊，总嘅嚟讲啊，我哋高考期间啦，依然系要重点关注翻凌晨啦，至到早晨呢一段嘅时间，仲有午后之后呢一啲嘅重要时段，做好暴雨以及强对流天气啦，及其引发起嘅次生灾害一啲嘅防御工作。
2: 咁啊，寻日嗰两场大雨，相信大家就已经系有咗经验噶啦，避避雨咯，系嘛？寻日我自己都系
3: 跌咗两次，
2: 两场雨都遇上咗，两场雨咧都有一班嘅朋友咧，就真系同我都一样开到半老乸咧都要系揾个地方
3: 有
2: 啱，系咯，即系大家咧千祈唔好啲咩树头啊、广告牌嗰啲地方嘅避雨，一定要去到室内。咁其实而家有好多个商铺都好有热、好友善嘅、好热心嘅，都话喺入嚟避雨啊、入嚟避雨啦咁样啊。所以大家开车上路嘅时候，一定系首先睇翻呢一个嘅天气啦，同埋要注意安全啊。OK， 咁转头翻嚟即刻嚟睇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先。
4: 生活如果有开关，
5: 这个早上我们一键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4: 神采飞扬，
5: 神采飞扬，让你我
4: 心飞扬，
6: 心飞扬。
2: 好了，一开始来到我们的古井文楼村先啦。今年8000万工程在古井镇文楼村系落地建校啊，该村立足就自身嘅资源优势啦，盘活红色嘅文化资源，升级乡村嘅配套嘅设施，培育特色富民嘅产业，全方位咁激活咗乡村发展嘅活力啊！
3: 红色文化是文楼村发展的底色，村入边是以历史名人馆为核心，打造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成为了红色研学以及党性教育还有休闲打卡的热门地点。同时党建文化亦都融入了乡村风貌，连片打造成为了红色主题的彩绘场啊。
2: 咁基础建设和设施方面，文楼村就凝聚乡村乡亲和社会的力量，先后完成成咗村嘅卫生站啦，幼儿园嘅升级改造，扩宽咗一个主干道，同埋兴建咗健身广场，翻新咗篮球场，全村实现咗路灯全覆盖，名渠整治亦都系有序咁推进当中。咁呢一方面嘅话，一齐嚟听听啦，两位村民佢哋系点讲嘅？
7: 想娱乐活动呢就好少个场所，现在呢篮球场同埋个好多娱乐设施，包括好几个小公园，让群众呢业余时间、有限时间由一个好好才
8: 一出门口就感觉就废善是福。作为一个文楼的群众，真系对于文楼的变化，我感到废善满意。
3: 嗯，听起嚟就肯定系好满意啦，即系发自内心嘅感慨啊！咁啊，响优化人居环境嘅基础上啊，文楼村系聚焦住一村一品嘅产业布局，依托住古井烧鹅街呢一个独特嘅区位优势，大力咁发展特色嘅鹅养殖产业。通过统一嘅规划，整合咗村内200多亩嘅土地，统一咁啊发包运营，推进肉鹅养殖嘅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持续。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
2: 嗯，咁呢方面一齐嚟听听嚟自古井镇文楼村党总支部书记伍伟贤，佢系点讲嘅？
6: 件事陈文个需求系都响，就同所有个细微个工作事情系手系做，既要建好鹅文楼镇个陈改环境，又要做好民生个保障个生活，等大家享受到1000万工程就发展成果。
2: 红楼我哋可以讲咧，就系我哋嘅红色文楼啦，同埋我哋嘅产业嘅兴村啦，系立足当下嘅话咧，我哋嘅文楼村正喺度系紧扣于1000万工程建设嘅需求，以文化嚟聚人气，以产业嚟促增收，切实咁提升我哋村民嘅获得感同埋咧幸福感。好啦，咁啊行完我哋嘅古井镇啦，再嚟到我哋嘅双水镇呢度咧行一行啊。
3: 嗯，冇错啦，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其实喺我哋生活咧，仲有好多地方都带有住我哋嘅红色文化啦。除咗好似头先同大家介绍嘅古井镇文楼村以外，嗱，双水镇呢一个公园亦都系值得我哋去睇一下嘅。嗱，近日双水镇基贝抗日纪念公园收拾咗嘅一段工程啦，亦都系完成咗竣工啦，并且系正式咁对外开放。嗱，呢一次嘅工程咧系秉持住收旧如旧、保护优先的原则，翻新升级了园区入边的设施啊，还有优化了整体的环境，进一步擦亮了本土红色教育名片，令到红色文物是薪火相传的。
2: 根据了解，基贝抗日纪念公园呢就位于双水镇的基贝村，原基贝小学的隔离，是本地重要的红色地标，市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记忆。1945年的7月8号，百几名的日军是突袭基贝村，村民是依托村内的碉楼和高楼来自发是抗敌的，也是谱写了一个的英勇不屈的抗日的篇章，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该纪念公园咧就喺2004年系建成投用嘅。
3: 嗯，系啦，咁啊2004年建成投用到依家，亦都系有好长嘅一段嘅时间啦。咁啊呢一段嘅时间啦，亦都系长期受住风雨嘅侵蚀，又或者系自然老化等一啲嘅影响啦。园区亦都系出现咗一啲嘅墙面斑驳啊、设施老化等一啲嘅问题。咁啊，为咗守护呢一份珍贵嘅红色资源，耕作革命血脉，咁啊向我哋生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嘅指导支持之下，双水镇就启动咗呢个公园嘅修缮工程。咁啊，工程亦都系全程坚持住保护原则，最大限度咁啊留存咗我哋历史嘅原貌。工程重点对于我哋纪念碑、仲有纪念墙体等嘅一啲嘅核心红色设施进行咗清洁翻新、结构加固、平整咗园区内嘅步道啦，仲完善咗排水嘅系统，同时亦都修剪咗一啲嘅绿植，并且系亦都补齐咗一啲嘅缺陷嘅上边嘅绿植啊，同时系亦都系规整咗成个嘅绿化布局，恢复我哋园区嗰一种嘅庄重嘅红色氛围。
2: 嗯，咁啊，而家修缮之后嘅基贝抗日纪念公园咧，焕然一新噶啦，园内可以讲系整洁有序，同埋红色文化嘅氛围浓厚，红色教育阵地嘅效能系显著提升。基贝村咧，党支部书记余伟林咧就表示啦，嗱呢一次嘅修缮，有效咁保护咗村内嘅珍贵一个红色嘅历史资源啦，而跟住落嚟，村入边亦都会常态化咁开展红色宣讲、研学实践以及系主题教育等等嘅活动，讲好本土抗日革命故事，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3: 嗯，系啦，咁接住落嚟，双水镇将会持续咁做好公园嘅日常管护工作，深度盘活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咁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引导我哋嘅群众仲有青少年啦，都一定要铭记呢一段嘅峥嵘岁月，传承我哋英烈嘅精神，令到红色基因响基层入边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嗯，今日唞唞，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
5: 本节目
9: 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关键不只是皮，更是这个陈。从新鲜的果皮到陈皮，必须要经过干燥加工的环节，香起来才会顺口芬芳。传统的新会陈皮加工主要是依靠日晒，将开好的果皮放在通风向阳的位置，等它失去一部分的水分，质地变软之后，将内部的白皮翻向外侧，再放在露天的晒场自然晒干。果皮变干之后，都还未算是真正的陈皮，要将它们放在透气性好的容器里面，储存在阴凉干燥的环境，每年定期翻晒，经过三年以上陈化过程，才能够称之为陈皮的。这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和所花费的时间，无形也都提升了陈皮的价值。新会陈皮小课堂。
11: 电动车好方便，
12: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11: 揸车咪行路中间，
1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1: 红灯停，绿灯行，
1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1: 安全抢时间，
12: 零站电门都严慢。
11: 遇上塞车搏命逼，
1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1: 车祸如虎要牢记，
1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1: 交通规则要遵守，
1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1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6: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9: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20: 山边修复延生机，
21: 水边清岸景优美，
20: 路边成荫花出彩，
21: 镇村整洁人人爱，
20: 景区提质透绿意，
21: 净化美化齐实施，
20: 五边整治换新装，
21: 绿水青山共守望，
19: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0: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2: 春赏绿芽，
23: 夏听蛙，
22: 秋念霜华，
23: 冬煮茶。FM 98.3，
22: 新会电台，
2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2: 想人间芳华。
3: 早间听新闻，
2: 时时都关心。
3: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2: 一直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六月六号，著名爱国企业家、慈善家、原全国人大代表、原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黄宜宏博士逝世五周年纪念活动喺双水镇梁凤仪文学馆举行。活动现场播放咗黄宜宏博士生前嘅影像资料。黄宜宏梁凤仪夫妇创立的香港勤家园基金会捐赠10万港元注入到双水镇的教育基金，用于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发展。
3: 六月六号，2026年深圳市观澜河龙舟赛圆满收官，首次参赛的生活环达堂陈皮龙舟队成功地斩获了赛事公开组的亚军，充分地彰显了我们生活龙舟的竞技实力和风采。同时，队伍亦都依托住高规格的赛事舞台，向深圳的市民和各地的参赛队伍展现出我们生活陈皮非遗文化和传统龙舟民族相融共生。

0: 嘅独特魅力。
1: 双水镇嘅色桥村亦都喺度紧，正喺度咧就密锣紧鼓咁样嚟筹备端午游龙嘅活动。龙船、凤船、双巡游即将上演，以传统民族嚟点亮我哋乡村嘅端午。嗱，据悉今年嘅农历五月初五，色桥村将会系喺冲色龙舟码头嚟举办端午游龙嘅活动，龙船、凤船将会系联缺启航嚟一个巡游。嚟村内咧都系开展咗一个嘅龙舟饭啦，组织全村嘅乡亲系欢聚过节，共聚乡情。
0: 六月六号破局而立，向新而生。江门市生活技师学院第十三届嘅师生作品展向生活景堂图书馆开幕，现场展出咗师生优秀作品有二百几件，集中展现咗技师学院嘅教育同艺术创新融合嘅丰硕教学成果。咁呢一次嘅作品展啦，将会持续去到六月十八号。咁我哋嘅市民朋友可以去到生活景堂图书馆呢一度免费观展，近距离咁感受到我哋师生们嘅匠心同创新风采。
1: 今日我哋本节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暂时就嚟到呢度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社会热点，转头再见。
2: 农夫，林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我看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也都是慢慢地增大的，但各个路口路段都是未见话特别多车，都是比较畅通的，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华侨中学对出来的红绿灯这一带了，往华侨中学以及往东侯路双方向的车流量是不少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就是在我们的三和大道这一道以及金州路交界处这个回旋灯位这里的车流量是不少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经过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安全距离，注意交通安全了。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自由职业者王先生为某公司提供设计服务，取得劳动报酬50万元。他认为这笔钱是私下结算，没有发票，税务部门不会知道，所以没有申报纳税。王先生这样的想法正不正确呢？跟住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2条相关内容规定，